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妈，孩子小，万内裤，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4: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5: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6: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2: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

0: 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

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战国时期，在赵国的历史上，赵武灵王的死确实让人惋惜。任何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局限性。那么在赵武灵王之后，他的儿子赵惠文王又怎么样呢？历史的发展是，在赵国的历史上，虽然没有再出现像赵武灵王那样的君主，但是却出现了一批奇特的人，如蔺相如、廉颇等等，他们都青史留名。那么在他们身上都发生了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战国七雄之将相和》。
1: 啊，实际啊，在记这两个人的时候呢，这段历史没有记太多的战争，啊，大的外交、大的战争没有。先说廉颇这个人，战功赫赫，啊。他在赵惠文王上台不久，啊，他就作为一个将军，就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可是蔺相如这个人却不行，蔺相如却是什么？却是从草根崛起。这个崛起的这种背景是什么呢？啊，赵惠文王时期啊，赵国得了一个宝贝，什么宝贝呢？和氏璧。是个宝贝，天下都知道有这么一块玉。结果这块璧一到了赵国，给赵国的麻烦就来了。楚国这块玉到了赵国，谁知道了呢？秦国人知道了。秦国这时候的王是谁呢？秦昭王。秦昭王听说，哎，这块璧到了赵国了，这哪行啊？天下最强的国是我们秦国呀，啊，寡人得看看呢。哎，这就稀罕这个物件儿，啊。那么接着就给赵国就来信了。来信说什么呢？说呀，你不得了一块美玉吗？你这块美玉价值连城，那好，我们就用15城换你的币啊。你答应不答应用15座城市换一块币啊？所以这个币玉的这种价值啊，我们现在也说黄金有价，玉无价啊。在中国古代，你看我们中国古代，我们最尊贵的东西不是黄金，是什么？是玉器。所以这给赵国出了个难题，秦国人提出来了，给不给？大家商量商量来商量去啊，说给吧，说给你把玉给了他，他不给你15城怎么办？说你不给，不给他了，兵来了打你又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患者令。什么叫患者令？患者令就是太监头啊。患者令叫穆贤，他说了，他说呀，我呢家里边有一个舍人。什么叫舍人？就是养的。我家里边养了一些啊出身不是很高的一些人，有才干的人养着。战国时期有个特点，就是有富贵人家、权贵人家或者有点什么雄心的这种啊有钱的人家喜欢养士。穆贤说，我家里有个舍人叫蔺相如，他可能有办法，能不能问问他啊？穆贤不错，虽然是个患者啊，想办法。那赵惠文王就说了，说你怎么知道他有办法呢？我们这滚滚中公卿都在这儿坐着，都在这儿犯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啊，你怎么知道你的舍人有办法呢？哎，穆贤说，我实话实说吧，说我当年呐得罪了大王您，我想跑，往哪儿跑呢？往燕国跑。注意啊，这个地方穆贤能把这种话告诉赵惠文王，注意这话能随意告诉吗？他可以告诉，意味着惠文王对大臣不错，君臣之间没有芥蒂。也就是说，赵惠文王这个人我们一开始说怎么样啊，哎，他不是那种小肚子鸡肠啊，不是那种人，他不是一个雄才之主、猜忌之主，所以大臣敢说，就说实话实说，说什么呢？说我们当时我想跑，往燕国跑，结果呢，我的舍人站出一个人了，谁呀？就是蔺相如。蔺相如说，当时就问我说：“你干嘛要往燕国跑呢？你现在犯了在赵国犯了错误。”哎，他说我就说呀，当时啊。有一年我陪着我们大王啊，就是我们的王去燕国， 结果燕国的王啊悄悄握着我的手，哎呀，说咱们一定要结好。说有他这个话，我现在跑他不得招待我吗？哼，蔺相如，他说我那个舍人蔺相如就说了，说这错了，你当时是跟着王去燕国，而情基本的态势是赵国比燕国强，你作为王的宠臣，他接好于你，不是看的是你，是看的是赵国。现在好，你跑了，你得罪了赵国，你去了，你以罪臣之身来了以后，那呀，他马上抓回来，把你抓住，给你送回来。这个患者丁一听，也的确是这么个理儿。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蔺相如说了，你现在呀，不是犯了错误了吗？你就老老实实背着把斧子啊，把自己交给王，任杀任剐，来他的态度老实，这样做是正道。他说后来呀，我的确你们也都知道，我后来向王认了错，王你也原谅了我，所以我由此看到这个人看事情处置事情是有办法的啊。哎，赵惠王一听，哎，行，这个人不是一点办法没有，那叫说那叫过来我们谈谈吧。于是就召见了什么？召见了蔺相如。召见蔺相如就把这个事情说了啊，说这个以后，就是当时蔺相如就说，他说呀是这样，如果我们他提出这个条件的我们不答应，那没理的是我们啊，15个城多大一片地方，说现在这就错就在我们了，他要是因为这个来收拾我们，来跟我们搞啊，跟我们闹别扭，我们没理。那么我们把这个币给他啊，给他当然他有可能不给我们城市，但是理亏在他，所以啊还得给他啊。可是给他赵惠王就说，给了他以后不给我们城市怎么办？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事情啊没法办，现在你说给他吧，谁去送这个东西都没人去。蔺相如很平静，他说实在没人去，我去，我能保证完璧归赵。这个实际上完璧归赵这个完字儿非常值得玩味，这蔺相如心里很清楚，这一次去璧可以玩着回来，大概自己玩着回不来，非玩了才能回来啊。所以这里边这个完璧啊，我们看下边的表现。哎，这赵惠王一听，哎，是这个道理呀，那咱们就让宁可我们背着一个啊不合道理的锅，我们就让秦国去背，你来去帮着啊去做这件事情。于是蔺相如就拿着这个玉，带着一些仆人就来到了秦国。秦国接见蔺相如在哪儿？在章台，又叫章华台。当时秦国的公

念在咸阳，章台在哪儿呢？章台在渭水以南，咸阳在渭水以北，这叫离宫别馆。有人考证啊，说现在章台应该就在汉代的未央宫这附近，没了。后来注意，按照列国的这种交往，见人家大臣跑到离宫别院，跑到别墅见大臣呢，这是不礼貌的，也可以表现出秦国拿赵国就不当回事。所以蔺相如来了以后，一章台接见，拿章台接见吧，然后就把这个和氏璧就交给了秦昭王。这秦昭王早就听说和氏璧呀，结果拿了以后，俩眼放光就看，然后看完了以后，他左右还有一大帮美人啊，就是他自己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以至恩老婆啊，一大群啊。结果是，然后这些大小老婆看完了以后，传给左右，左右的话万岁万岁的喊啊，就是欢呼这个事情。好家伙，这块璧啊来了，赵国人多乖呀，还派个专人送过来了。结果这蔺相如在旁边看着，他们就整个的欢呼成一片，就是没人说这15个城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注意蔺相如有办法。他一看这个情形啊，你再不吱声，麻烦了，你走了。这王一回起驾走了，回宫了，剩下你哪儿上？这个人有机智，非常机智的蔺相如说：“哎，大王，你先别高兴，且慢且慢。说和氏璧呀，大家都说它是好，天下最好的宝贝，但是。”他有瑕疵啊，哎，这王一听说还有瑕疵，这没想那么多了，说哪有瑕疵？蔺相如说我指给你看啊。结果这个蔺相如就秦昭王就很情愿的就把这个玉又交回到蔺相如手里边。蔺相如拿了这块璧以后，这一下行了，说确立啊，史上写他倒退了几步啊，怒发冲冠啊，发上冲冠，然后倚璧就靠在那个什么，靠在柱子啊，石头柱子、木头柱子，坚硬的地方。这史记写他呀，就找了一个柱子靠住了。这个时候恼了，完全变了一个人，跟刚才和颜悦色说大王我指给你看，这个时候完全变了一个人啊。所以这个地方这是面对了一个强大的秦国，只身啊一个人来到这儿怎么办？蔺相如打好了主意吧，拼泄气之勇，我要生命对生命，泄性对泄性，就这么点本儿。这就是拿出必死之心，所以要倚个柱子啊，你不能倚个柱子，你要在大厅里边，人家给你一剑你不就完了吗？啊，这机智的很啊，智和勇双全啊。然后就说了，说大王你提出来15个城市换我们这个币，当时我们的大臣们就说什么，说秦国人向来贪得无厌，欺诈成性，不能给。是我说我主张给你们送过来，说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布衣在一般的老百姓我们说了话都算数，而何况你们是个大国。好，现在你们把币拿着，你们呼万岁，但是15个城市你们坚决不给，你们现在没有给的，对不起，今天这个事情啊，如果是说了不算，对不起。他的眼睛瞟着这个柱子，就说这个玉呀、啊、可以碎掉它。这秦昭王一看，我这大宝贝儿，我这玉呀、啊、让你小子你这么还在那儿呲牙瞪眼的跟我赶紧说是且慢且慢林先生啊，就开始干嘛呢？做假象，就找来史官说过来，这个赶紧的，看看，我们找哪个城市啊，我们挑好的给赵国，给蔺先生那块玉，这是拿他短处了，贪心呐、啊，贪这块美玉，我给你碎掉它，啊，这个时候，蔺相如一家伙就攥住了秦昭王的命根子，攥住他了。我这条小命值几个钱，你秦昭王觉得我也值不了几分钱，但是我这条小命里边攥着你的命根子。这个地方蔺相如盘算好了的胜算所在啊，拿着他的弱点，拿着他这个最脆弱的地方啊，哎，所以秦昭王被人拿住了，没办法，跟打了一场败仗一样，就说咱做戏，就开始做戏，说这个城市画，哎，这样的话玉该交给我了吧。注意蔺相如知道是假的，玉拿到手马上就要杀头，这肯定是这么一丸子药。

啊，这么好的玉，你敢拿着上柱子那儿瞎试吧？啊，准备把它碎了，你伤了我的心，我不收拾你，我要伤你的命啊！所以蔺相如接着就说了，说我们代王啊，送这块玉之前只斋戒了5天，非常非常隆重啊，非常敬重。说现在既然我们要隆重的做一笔交易，换15个城市，你15个城市对你秦国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字，也是一笔大的财富，你也得郑重其事吧？啊，当了那么多美人，就拿跑到离宫别馆来拿，总不合适吧？你总得搞个礼节吧？设九宾于庭，他提出来以后要设最大的礼节，我才能把玉给你。这秦昭王这个时候，我们说他已经被攥住了。啊，拿住他的，捏住他了，啊，捏住他的弱点了以后，他什么都答应。行，好，这玉仙你先拿着啊，我们去斋戒，啊，等5天。这等5天，蔺相如就要利用这个时间回去了，住下了以后，把下人叫过来了，说把这个玉包了以后，说你现在赶紧的抄近路回赵国。就知道这个秦国人呐，到了5天以后又斋戒，给你做个假象，把玉拿了不就完了吗？哎，到了5天以后，蔺相如来了。来了以后，秦昭王说就准备啊，做仪式都有了，该做的仪式都有。那秦王说把玉拿过来吧，啊，想死我了啊。这个时候，蔺相如就开始说了：“据我对你们秦国人的了解，你们从你们那个霸主春秋五霸那个霸主秦穆公以来到今天。”我算了算你们的君主，没有一个说了话算数的。你们算算吧，哪个人在国际邦交当中啊，在你们这一做一个大国跟小国相处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国王说到了做到了？我算了算，没有一个。那么今天您老人家也照样如此，你给我摆这样的阵势，注意你在蒙我，我不相信。现在我已经这5天您那儿斋戒，我也没闲着。我已经派人把这个璧送回去了，现在已经到了赵国了。你现在你作为一个大国，你要还想要这个璧，那你好，你派使臣去要去，以你们秦国之强肯定能要回来。说你不愿意动武的，你派一支部队去把这个玉抢回来，你们也能做到。但是我奉了赵王之命来，我当时答应的，给城市，我就把玉交给你们。没有真心给城市，我完璧归赵。我现在做到了，对不起，我欺骗了大王。现在，我已经想好了，你看着办。所以这个时候，一定得豁出去，这就是胆，这个就是算，这是蔺相如他已经算计在内的这么一个东西。老子有一句话，在老子道德经有一句话叫后其身身先，外其身身存。在一些场合下，你要把这个命看得太重要，就为了保这个命你必死无疑。你把这个小命放在后边，注意这个小命最后就在前边了。你把这个小命置之度外的时候，这个小命就在里边了，已经能保存下来，这是个辩证法啊。你越是这个草包脓包，在那死神专找这样的啊，死神也欺软怕硬。所以蔺相如已经打算好了，所以完璧归赵，他自己回不去他已经算好了。但是他在秦国的这个表现，实际上在内心当中已经让秦昭王及左右设伏了啊。这个时候有人左右就开始有些个啊混不吝的，就是拉出去砍了得了。秦王啊，还是贪着那块玉啊，等等，反正就是他这个贪心还在起作用，就说什么算了，这块玉既然我们已经得不到了，我们干嘛还杀个人呢？算了，放他吧。所以呢，秦王就在朝廷里又接见了一次蔺相如，把他作为一个使臣接见了一下，放他回来了。这个地方他不杀他，注意，他绝对不是出于仁慈，一内心中被蔺相如这种不怕死感动了一下，还有，哎，就不想杀一个人，杀一个人那个和氏璧不离得自己远了一分吗？所以两重作用，使蔺相如保了一条命，就回来了。这一次啊，这次都是虎口脱险。

险，这是被老虎已经叼到嘴里边了，又出来了啊！所以九死一生啊，说十八死一生大概是啊。回来以后又没有丢赵国的人，和氏璧保存下来了，而且还保存了啊，就是还出现一个大英雄，所以赵惠文王非常高兴，就升什么升蔺相如做大夫，也就是说他正式可以参与国政了啊，做一个大夫。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秦昭王就给什么给赵国来信儿做渑池会啊，这是诸侯啊想交好这么一次会议啊，就是秦国想拉拢赵国。当时啊赵惠文王很害怕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刚发生一件事情不久，什么不久？哪件事儿？就是楚怀王跟秦国人在蓝田那一带盟会呀、啊，就被什么就被秦国人给扣住了。扣住了以后就约他，就要挟他答应这个条件，答应那个条件。最后楚怀王没办法，不得不答应，但是答应了又不想算，就跑还往赵国跑。那么赵国知道的清楚，结果赵国还不敢接，他又回去死，就这么死了，啊，跟没头苍蝇似的，东撞一下西撞一下，最后连气带撞的就死了。这事儿不久，所以是虎狼之搏，不讲信用。这渑池会谁敢保证啊？所以赵惠文王心里打鼓。虽然呢，说赵国的实力现在蔺相如、廉颇啊都在啊，但是心里边难免打鼓，这人之常情。最后啊，蔺相如跟什么？跟这个廉颇定计，说不去，那就铁定了失败了。你害怕，得去。陪着，但是去要做后手。然后赵惠文王就在蔺相如的陪同下出国，到渑池啊，渑池就是河南，今天河南渑池这一带。这个时候呢，原来这块地方是韩国的，现在实际上是归秦国了。临走了，离开国境线了，要离开国了，廉颇就说了一句话。廉颇说，我算计了一下你们的行程，去一次盟会来回回来30天，一个月啊，一天反正走40-50里，30天，说30天不到我们就另立新王。这实际上是廉颇跟蔺相如定的计。你别像楚怀王似的让他抓住以后要挟我们，30天以后我们就自动作废给秦国看的。注意这个细节告诉我们赵惠文王这个人啊，虽然这个计策是廉颇蔺相如定的，但是赵惠文王听了这个计策以后心里没有出现另外的别的什么其他想法，私心杂念的想法，赵惠文王人不错，所以他的大臣敢定这个计，这就是为江山社稷考虑啊。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春秋时期出现过，当这个宋襄公被楚国人抓住了以后，公子瑜怎么办？另立一个新君啊，我让你抓不住的把柄。明朝的时候土木堡之变，英宗北狩被抓了以后，大学士像于谦他们站出来以后，另立一个，不让你抓住把柄啊。这是当然，这个时候国家利益、江山社稷的利益高于一切才行了。任何王好，我30天不回来，我要是中间我因为上茅房我耽误了时间，你利用那个新王，要是有这种私心杂念也不行。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廉颇蔺相如这种名臣名将都出在赵惠文王这个朝里边。反过来看，这个人呢的确是继承了不少赵武灵王积极的那一面啊。接着好了，这个计策定了以后就出兵了。注意，实际上廉颇的部队就在这个边界线上驻扎着做呼应啊。来了，见到了秦昭王，俩人谈话，谈着谈着，这个霸主啊，这个霸道之国呀，就开始出什么，开始出幺蛾子啊。这个秦昭王喝着酒高兴，就跟那个赵惠文王说，听说你们赵国的音乐不错啊，你们赵国呀邯郸这一带出美女啊，歌舞比较发达。我听说您老啊，您啊，赵王也挺懂得音乐，能不能给我弹一曲啊？这样说呀，赵惠文王你是怎么办？就弹了，弹了以后注意，弹了就弹了呗，哈哈一笑，不错不错。哎呀，你真是有文化，文化。

啊，你这么说说不完了吗？招来御史记录下来，某年某月，赵王为秦王演奏。你看这一记在历史上了，好像是把赵王降成什么？降成就是幽人，这个就过分了。外交场合这个地方没什么好商量的。你有针啊，你有针，我就有麦芒，针尖对，针锋相对，啊！蔺相如那个人多机智啊，马上找了一个大瓦盆，就是大瓦罐，啊，大瓦罐，你想他这个最普通的东西，大瓦罐，装酒啊，装什么？这是在宴会场合，拎了一个来，过了以后，咣当，往秦昭这一放。我听说王您善琴声，秦国特有的声音。就是什么鸡瓦盆，所以这个时候听说你善琴声，你来敲这个鼓，打这个盆，实际上就是一个否，就是瓦罐子。那秦王当然不干了，不干了以后，蔺相如这会儿俩眼盯着这个秦昭王就说你不答应，五步之内，臣脖子里的血溅到你身上。又是上一次那个招数，我们就命对命。你有千军万马，你有亿万的群众，注意盯不住，命对命，这个机会就我离你太近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比两个生命谁更邪乎。这个地方啊，这是蔺相如在跟秦国人打交道的一个制高点，他这个地方像个匹夫之勇，这是一个我们不知道蔺相如长得什么样啊，挺吓人，俩眼一瞪，说左右啊，就开始。秦国左右也有人呐、啊，上了以后说看到这个蔺相如的眼睛左右披靡，所以一看蔺相如俩眼放的凶光，就向后退。啊，这个地方啊，这是蔺相如的独特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演戏呀、啊，我们唱《将相和》呀、啊，这一点没有表现出来，好像哎他就是个文人啊，像诸葛亮似的文人，他不是，他是战国时期带有那个时代强烈色彩。所以秦始皇当人皇实质得还挺乖，拿起来梆梆梆敲了几下，方琅一扔。这个时候蔺相如把自己的使臣叫过来说，记下来，某年某月秦王为赵王击缶啊，针锋相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啊，秦王反而也没敢加害赵国人。为什么？一，这个近距离的这种震慑呀，让人他乱啊，让人人皇实质啊，一个强悍的生命跟一个稍微弱点生命，俩人是相对的，以后经常就被慑服了，昭王已经被慑服住了。另外廉颇的部队，廉颇还有军队，所以这次事情回来以后赵王很开心啊，取得一个胜利，然后就封了什么，封了蔺相如，实际上做了什么，就做了执政了，位子就压在了廉颇之上，位在廉颇之右啊，又就是之上。廉颇武将出身，廉颇就说，我这个人这么多年打仗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说蔺相如不过就是逞口舌之劳。注意，的确口舌之劳，口舌之劳还带着泄气之勇啊。可问题是那种泄气之勇啊，泄气啊，口舌之劳泄气之勇，不是大家给他铺好了锦绣大地让他踏让他走，那是下油锅啊，钻刀山的一个是够胆啊，你的浑身是胆啊，不要命才能有的。当然廉颇只能这么说了，口巧，我们唱戏不讲吗，口巧舌能啊，小孺子年纪轻轻啊，这唱戏的讲。实际上蔺相如资历浅，出身低，像廉颇是立了战功的啊，说这个人只要上朝我见了他，我必辱之，我要羞辱他。这个时候廉颇注意，刚才啊我们讲的这个赵王出国的时候说30天不回来我就要立新君，哈，社稷之臣，这叫现在啊人都有短处，哎，结果这个时候心胸狭窄下来了，这个时候社稷之臣什么臣都算不上了啊，是一个生气之臣啊。所以这个事情出了以后，蔺相如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不上朝了，就不去了，躲避这个事情，心想啊，等一等他生气消了咱们再说吧。结果有一天一出门碰上了廉颇。结果呢，哎，蔺相如一看对面是廉颇过来了以后，然后回车回家了。所以今天邯郸有个古迹

意叫回车相，啊，你看这种大义之人、大气概之人，这么一个作为，所以这个时候，当蔺相如能够忍这个廉颇的时候，我们很奇怪，他当着这个秦国的面、秦王的面这么凶猛，对这个廉颇他没辙，我们就奇怪，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奇怪，我们读书啊读到这儿奇怪，他手下他现在也有一大帮舍人。啊，结果这批人不干了，这批人就说，他说我们跟随您，我们上您这儿来帮您啊，就是因为您是个高义之人，大义之人，所谓高义大义就是不能吃这个亏，这多让人啊跌面子啊，这不栽面吗，啊，说你要这么做，我们就离开你了，我们不跟你丢人现眼了。蔺相如就很平静地跟大家说，他说诸位，廉颇廉将军跟秦昭王比一比，他比秦昭王是强还是弱？大家说，当然他不如秦昭王的。秦昭王这个人是国王，法术士，有气派，他不过是一个将军。说行了，说我当年我两次跟他打交道，我都没怕秦昭王，我还怕一个廉将军吗？但是我跟秦国人，我可以拼血气，我跟他不能拼，为什么？因为我们赵国的所以现在安全，秦国人不敢跟我们啊，不敢动太出格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两人在。如果我们两个人将相不和，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后来的说法，将相如果不和，二虎相斗必有一伤，那个时候就不是我和廉颇我们俩的个人荣辱了，那就是赵国的安危了。所以我忍他不是因为我怕他，是有大局在。史记写这个蔺相如写到这儿，蔺相如的人格才完美了，啊，他不是一个撒泼斗狠舍命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有政治家的风范，这人臣，所以说后来人都说这是两个烈士，啊，烈士不一定都死了，就是有什么有这种感人的啊，这种轰轰烈烈的这种人，大丈夫大英雄，这就是著名的将相和。两个人都是豪杰啊，都是豪杰，所以这是关于这个将相和的故事。但是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也不要一味的相信。在这个明代有学者就已经提出来说，这个蔺相如的故事是不是司马迁的小说家笔法呀，怎么那么玄乎啊。的确从小说创作来说，这篇文献就是一篇，如果我们不管它真实与否，它就是一篇活脱脱的小说。你看他写了几个细节，写他这个啊，却步倚柱，怒发冲冠，然后你啊，眼睛瞟着这个柱子，那一番话，那就是《三国演义》的笔法，《水浒传》的笔法呀，《水浒传》《三国演义》的笔法不会比这个更好，啊。所以说，另外有些事情，包括那个完璧归赵，啊，一开始蔺相如不是去吗？说我们要不给这个秦国这个璧，不是我们取折吗？结果秦国答应斋戒了以后，他又把璧拿回来。所以这里边跟一开始去的时候那个想法啊似乎有点差异，这些都是我们看史记，前代学者看史记啊，这个有疑惑的地方。应该说有一部分内容是出于司马迁的一种原始夸张，但是蔺相如廉颇这个人，这两位人物在赵国历史上起作用，这可不是司马迁吹嘘出来的。因为在司马迁之前，贾谊是文帝时候的人，比司马迁大好几十岁，就说过，他说赵国得了蔺相如，赵国的幸运。所以说尽管这里边有些失真的地方，但是两个人物啊，两个性格分明的人物，一个为两个社稷之臣，两位烈士豪杰啊，这种啊栩栩如生的这种形象啊，是我们读史记这一段的时候给我们印象深刻的啊。所以说赵国在赵武灵王之后，一个强大的军啊，一个强悍的一个军事国家，就始终在那屹立着。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儿子啊，出去玩早点回来，妈妈在家等你。儿子，在外面上学多注意身体，放假就回来，妈妈在家等你。上班路上慢点儿，晚上回家吃饭吧，妈妈在家等你。儿子啊，周末全家一起吃个饭吧。
2: 妈，单位的事特别多，您自己吃吧，别等我了。
1: 儿子，上次你不是说带我回老家吗？
2: 妈，我这不是忙吗？您再等等。
3: 快关车门，快点！
4: 妈，妈，妈，您醒醒啊！
1: 儿子，你回来了。
5: 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6: 我不会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我会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
7: 我会在家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离家或睡觉前，我会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
8: 我不玩打火机和火柴，也不玩电器设备。我爱爸爸还有妈妈，我想要安全的家。
9: 消防常识进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那座承载梦想的校园，青涩的我们在这里开启求知之旅。老师的教诲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明灯，记忆中的老街藏着童年的脚印，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时光流转，老街的模样渐渐模糊，如今城市快速发展，这里不仅有繁华，更有家乡企业的蓬勃发展。
1: 这是我的家乡，
2: 这是我的家乡，
3: 这是我的家乡，
4: 这是我的家乡。
2: 肃宁，
3: 肃宁，
4: 肃宁，
1: 肃宁。
0: 让我们一起助力家乡，创造更多辉煌。

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海瑞赶快向母亲禀告了这件事情。谢氏老夫人这么一听，哎呦，往北边去呀，嗨，孩子，我跟你实话实说，北边的气候威娘我受不了啊。这样，你带着海安呢，你们奔往京城啊，我呢还回我的海南。日后呢，你这安顿好了，想办法再把你的妻子孩子再接过去。我是说什么也不能够到北京去了，到那儿我受不了，太干燥，也只好这么办了。海瑞带着海安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京城而来。走在半路当中啊，这海安呢还一再提醒海瑞，爷，您说上京城这是好事啊，这是坏事啊？哎呀，凶吉未卜，我看这不是什么好事儿。怎么，您想想啊，上次在淳安县的时候您把谁给得罪了？您把那个燕茂清，那可是严党的大红人啊，人家是总理八省严政，是钦差大人，您给得罪了，您忘了吗？还有啊，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儿子您给打了，您这些事全都忘了？谁不写奏折呀？虽然说六品比七品啊大着这么两级呢，但是有一样，到了京城，哎呦，我怎么有点替您担心呢？海瑞听完了一想，也是啊，嘿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甭管那个，咱们呢赶快奔往京城，到了京城看看情况再说，也只好这么办了。这一路上啊，该打尖呐，该住宿啊，哎，也怪，听见有不少人说呀，说严嵩倒台了，不仅他罢官了，而且他儿子严世蕃呢被流放了，能有这事儿吗？海瑞觉得奇怪啊，那个严党独霸朝纲20多年，能一下就倒台吗？这可能吗？越想这件事情越不可能。可是呢，在这个饭馆里吃饭的时候啊，听见人说的还真真切切，有鼻子有眼的。那么到底能够扳倒严嵩的人，他是个什么人呢？嘿嘿，说起来啊，此人姓徐，名阶，字子生，号少湖，是江苏松江华亭人士。华亭啊，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市，是那儿的人。这个徐阶啊，20岁，也就是嘉靖20年，他中的进士，而且还中的是一甲第三名探花。徐阶别看其貌不扬，哎，小矮个，人挺瘦的，宽脑门，大眼睛，大鼻子头，厚嘴唇，有才华呀。中了进士以后，就到了这个翰林院做了一名编修。他万也没有想到啊，就当编修的时候差一点把自己的性命就给丢了。他的仕途是非常的坎坷。怎么说呢？那个时候在内阁独掌大权的是谁呢？内阁大学士张聪。张聪这个人呢，一看皇上一天到晚的，他是崇道教，干脆上了这么一道折子，奏明什么事情呢？说是不是可以把孔子的王号给去掉？另外，是不是全国要降低祭祀孔子的礼节？当时嘉靖皇帝一心的就是宠信道教啊，他也没细想这件事情，就告诉张聪，你可以跟下边的这些大臣们好好的商议商议啊，看看他们有什么想法。张聪领旨之后， 急急忙忙的就来到翰林院。
1: 嗯，

心想，这件事情还不是我说了算吗？只要我讲出来，谁敢反对我呀？当大家就把这番意思这么一讲，而且皇上说了，让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商量商量，是不是就这么办？这话的意思啊，也不是让大伙儿商量，就让大家顺他说，咱们就这么办，这么定下来也就行了。大多数人都低头不语，为什么？都知道啊，皇上现在是信宠道教，张聪是有意识的拍马屁。张聪这个人特别的毒，特别的狠，他说出话来了，谁得罪他干什么呀？一个个都是沉默不语。万也没有想到，这徐阶挺身而出。慢，孔孟之道是治国之本，失去了孔孟的教导，如何做人，又如何做官，又如何治国呢？嘿，徐阶讲的对不对？讲的全都对。怎么？你上上下下都失去了信仰了，这国家还怎么治啊？还怎么做人呢？就是做官的，你还怎么当官呢？张聪这么一听，什么人这么大胆呢？扭向回头一看，哦，不过是个八品的编修，徐阶，哼哼，你才有多大前程啊？你敢背叛于我？他这背叛于我刚说完，万也没有想到，徐阶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你笑什么呀？什么叫背叛呢？背叛出于依附。如果说我这个编修是您提拔的，我是您的人，您可以指责我背叛您了。我完全是凭着我自己的本事，我考的探花，我当的编修，跟您有什么关系啊？何言背叛二字？就这么顶撞啊！当着众人把张通给说的哑口无言，只好是一抖袍袖，扬长而去。上哪儿去了？他呀，就奔了督察院了，找了这么一位督察御史，叫做汪玄。把这番意思跟汪玄这么一讲，汪玄微微一笑，说：“这有何难呢？立刻就能要这个徐阶的性命。”言官御史吗？可以写奏折参奏各种官员。就说这个徐阶啊，不仅是以下犯上，而且是他抗旨违抗圣命，就把这份奏折给递进去了。嘉靖皇帝这么一看，立刻下旨把徐阶交刑部议处，要徐阶的性命啊。这个时候刑部就要来到徐阶家里边抓人，怎么那么巧，正赶上徐阶的太太妻子生小孩，而且是难产，他妻子死了，孩子哇哇的哭，刑部来人了，要把他带往刑部。哎呀，徐阶这才知道啊，官场当中的厉害呀，他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可怎么办呢？我妻子刚刚咽气，尸骨未寒，我的孩子如此幼小，没有奶水哺乳，哎呀，我可怎么办呢？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咣当屋门一响，从外边进了一个人。徐阶抬头一看，是自己的好友沈凯。沈凯来到这儿哈，贤弟大哥，哎呀，您来的正好，马上刑部就要把我带走了，我要到刑部听审，看起来我性命难保。大哥呀，没有别的呀，我求您帮我办件事儿吧。贤弟有什么话你只管对哥哥讲啊，到底有什么要求？没有别的，您想办法把我的亡妻

找个地方给埋葬了吧，啊，把我的孩子赶快送到我的老家华亭那个地方，交给我七旬老母，替我给我老母磕头，啊，我只有下辈子再孝敬他老人家啦。哎呀，徐阶哭得这个可怜呐。沈凯一再地劝导他，贤弟，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一定冷静，这些事情我可以都替你办，你放心吧，我替你想办法，我替你想办法。要说这位沈凯啊，是真够朋友。立刻找到了刑部的堂官，把徐阶的事情从头到尾这么一讲。而且呢，刑部这些官员听完之后也是连连的点头。这还不算，沈凯又找到了自己不少的好朋友，也是在朝为官的人，大家伙联名写奏折保徐阶，这样总算是把徐阶的性命给保留下来了。张聪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心想在北京我没有把你除掉，呵呵，行啊，立刻我把你派到外边去，我可以借刀杀人，照样要你徐阶的性命。把他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福建延平府，让他做一名推官。延平府这个地方山穷水恶呀，而且盗匪积聚，是个大案频发所在。推官是干什么的呢？是专门抓人的，抓土匪，抓盗贼的。而且张聪心里特别明白，延平府那儿的官员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士，跟这些盗匪早有勾结。我把你徐阶派到那儿去，你呀，嘿嘿，抓也不是，是不抓也不是，办案不力，到时候你呀，肯定得死在那儿，来这么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徐阶没有办法，领了平文以后，立刻就奔往了延平府。到延平府这么一看，哈哈，徐阶乐了。您别看个矮，聪明，我可以绕着走啊。想方设法，就在两年之内，徐阶在延平府啊，他把300多人的冤案全都给翻过来了。您想想，多么厉害呀！然后又带领着当地的百姓抓住了100多名匪盗，另外还惩治了2名与匪盗勾结的贪官。嘿，想把徐阶置于死地呀！没有想到，反而徐阶因祸得福，升官了，就从这个延平府的推官升为黄州府的同知。同知啊，也就是相当于知府的副手。然后又升到了浙江按察佥事，然后又升到了江西按察副使，随着又调回了京城，当上了国子监的祭酒。从这儿又升为礼部的右侍郎，一直升到了吏部的侍郎。这官层层的往上升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徐阶啊，也是总结了不少当官的经验。您想，在官场里边混了这么多年了，徐阶是多么聪明啊！他呀，给自己定出这么几个字儿来，什么呢？第一，要稳；第二，要准；第三，要等；第四，要狠。什么意思？甭管您让我当什么官儿，

0: 场当中先要稳，然后要准，这个事情必须得看准了，看不准千万不能乱讲话，千万不能乱伸手。就是你看准了能不能办还不行，必须得等，等什么？得等时机，得看这个时机到底成熟没有。只要时机也成熟了，你也看准了，不出手还得罢了，只要一出手，一个字儿就得狠。徐阶呀，练出这么一套本事来，而且他这个忍字儿牢牢地记在了心中。当时朝廷里边呢，内阁的首辅正是夏衍，夏衍早已经看准了徐阶这个人才了，给嘉靖皇帝写奏折，让徐阶也进入内阁作为阁臣。徐阶进了内阁以后，眼瞅着夏衍跟严嵩之间，他们每一天都在论战呢、啊。尽管有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但是他们勾心斗角。徐阶对这些事情啊，就好像没看见一样，实际上哪天也没闲着。你想那么大眼睛，他能看不出来吗？一句话都不说，就好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不仅如此，就是夏衍被杀的时候，明明夏衍是他的恩人，他是夏衍一手提拔起来的，但是有一样，夏衍被斩，嘿嘿，再一看这个徐阶呀，仍然是无动于衷，就好像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了，心里悲痛，眼泪往肚子里咽，尽管别人指着后背一再的骂他忘恩负义呀、见利忘义呀、是这小人呢，你怎么骂徐阶就跟没听见一样，就是一个字儿，我忍。不仅如此，夏衍被斩首了，内阁完全掌握在严嵩父子之中。严嵩知道啊，徐阶是夏衍提起来的人呢、啊，他是夏衍的人呢、啊，对他防着呢。嘿，您瞧人家徐阶，每天来到内阁，对严氏父子是恭恭敬敬。您不让我沾的东西，我连看都不看，就这么忍着。严世蕃呢、啊，三番五次的当着众人辱笑徐阶。徐阶呀、啊，满面堆笑，是笑脸相迎，就这个功夫谁受得了啊？这么一忍就忍了十好几年，这不是吗？一直到了嘉靖40年的时候了。这天半夜，徐阶睡得正香呢，猛然间他的儿子徐凡来到他的寝室，爹爹，您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出事出事，出什么事了？啊，是那个西苑那个皇上居住的那个永寿宫失火了。啊，永寿宫失火了。徐阶赶快穿好了衣服，立刻给我备轿，我马上进西苑。坐在轿子里边，徐阶微微一笑啊，哼哼，说不定啊，这一次我徐阶就要展露锋芒。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风。

0: 胜过天灾呀、啊！
1: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1: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1: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徐阶，在嘉靖四十年有一天夜里边，正在熟睡之中，猛然间呢，他的儿子徐凡闯进他的卧室。爹，爹，您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出事了，出事了。徐阶赶快坐起来了，出什么事了？哎呀，跟您说吧，西苑永寿宫那儿着火了。火着的这个大呀，浓烟翻卷，是吗？徐阶啊，赶快的下地，腾腾腾腾，就往屋子外边跑，往西院的方向看了看，红光一片呐！哎呀，皇上怎么样？皇上怎么样啊？刚才我已经打听出来了，皇上在太监们的保护下安然无恙。哦，好好好，好好好，吩咐外边。赶快备轿，赶快备轿，是是。徐阶赶快的穿戴已毕，外边的轿夫把轿子准备好了。徐阶心里明白啊，西苑失火了，肯定的，所有的阁臣包括严嵩在内立刻就得奔往西苑呢。徐阶坐在轿子里边，心中暗想啊，皇上一定会这么问话，严嵩啊，嘿嘿，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可以说是老迈昏庸，甭管什么事情，全都指着他那宝贝儿子呢。今天西苑失火，严世蕃进不去，严嵩肯定能在皇上的面前，皇上一旦问话，我看看严嵩是怎样的对答。嘿嘿，看起来呀，今日开始我就要和严嵩老儿交锋了。徐阶心里边叠好谱了，等轿子来到了西院的外边，里边的火已经灭了，一看这些阁臣们全都到齐了，严嵩领着他们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永寿宫旁边的玉溪宫。这会儿嘉靖皇帝呀、啊，别提多么狼狈了，一些太监围着他，严嵩领着这些阁臣们见到皇上扑扑拉拉跪倒一地，万岁万岁，臣等护驾来迟，罪该万死，万岁，臣等罪该万死。嘉靖看了看他们，罪该万死，你们都死了，我问谁去？谁给我拿主意啊？一摆手，全都平身吧，全都站起来了。嘉靖皇帝转过身来，看了看严嵩，严爱卿，臣在。永寿宫已然失火了，你看朕应该移到什么地方去居住啊？徐阶在旁边听着呢，心想：果然。万岁有此一问，我得看看严嵩是怎么样回答。严嵩啊，毕竟是老了啊，万岁，臣以为万岁可以赶快的，是不是移驾紫禁城内，住进大内，最好住进那个南内宫。南内宫，他这么一说呀，嘉靖皇帝浑身就这么一震，狠狠地瞪了严嵩一眼。徐阶心里边这个乐呀，乐什么呀？心想：果然，严嵩老儿你糊涂了，嘿嘿，怎么能够这么回答皇上呢？谁不知道啊？皇上为什么来到西园这个地方居住？那不是就因为嘉靖21年。皇上在宫内正在午睡时节，一帮宫女儿趁皇上不防备

要用绳子把皇上给勒死吗？多亏那个宫女呢，在慌乱之际系了一死扣，怎么勒也没勒死皇上。打那以后，皇上啊，立刻搬家，说什么也不在大内居住了，这才搬到了西苑。今天，你怎么能说让皇上再回大内呢？这还不算，千不该万不该啊，你不应该说出来，让皇上住在南内宫啊。这是大的忌讳，为什么呀？也就是说，正统14年的时候，第六代皇帝朱祁镇，正因为那个时候啊，有那个北元瓦剌部落交战，朱祁镇呢御驾亲临，打败了，被人家给俘虏走了。这一下朝廷里边可乱了，怎么国不可一日无君呢？这可怎么办呢？当时的太后下了遗旨了，让他的弟弟朱祁钰继位作为代宗，而且改了年号了，为景泰年号。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啊，一年的功夫，嘿，又把这位英宗朱祁镇人家给放回来了，这下更麻烦了。您想啊，他的弟弟刚当上皇上，挺美的，一下让他再让这皇位，那哪可能啊？不想让这皇位想出一条计策来，就把他的哥哥，也就是朱祁镇呢，给软禁在南内宫。这一软禁多少年呢？是整整的7年。一直等到啊，这个朱祁钰，就是个代宗病危的时候，英宗朱祁镇这才把这个皇位又给夺回来。您想想啊，严嵩在这个时候建议皇上，您最好搬回大内，您住在那个南内宫，嘉靖能不瞪他吗？也就看他岁数大了，要不然非踹他一脚不成。你打算干什么呀？哦，把我也软禁在那儿啊？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严嵩自己还没有矫诏呢，自己还没琢磨过来呢，我哪句话说错了？皇上为什么瞪我呀？嘉靖皇帝一转身，又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徐阶、徐爱卿、臣在，那么以你之见，朕应当以何处居住呢？万岁，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看就在西苑，是不是重建宫殿？嗯，好，对，重建宫殿正合朕意。哎，我听说你的儿子叫什么来的啊？我儿子叫做徐凡啊，好像是工部的主事。是是，就让他建造这个宫殿吧。是是，臣领旨。领旨。徐阶啊，回到家里以后，立刻把自己的儿子徐凡给找来了，告诉他说要在西苑那个地方重建宫殿，而且皇上的旨意让你建造，你切记切记：一，不准贪；二，这个宫殿要建造的特别的牢固；三，要快，只给你100日的期间。是，我知道了，爹，您放心吧，这件事情我去建造。您想啊，上阵父子兵啊，徐阶在家里边这么交代完了，那么徐凡建造这个宫殿能不下心血吗？那真是又快又好，到了100天的功夫，这个宫殿造成了。呵，嘉靖皇帝这个高兴就别提了，晋封徐阶为少师。呵，徐阶啊，从此以后又受到了嘉靖皇帝的宠信。您想啊，这马上的就要搬进新宫殿里边去居住了，像这样的事情能不做一场法？

事吗？做法事必然的要写青词，要写斋文呢。严嵩已经70多岁了，年老体衰，那么谁代替他在职房呢？他儿子严世蕃呢。怎么那么巧，要正赶上严嵩的夫人去世，也就是严世蕃的母亲死了。严世蕃不能够在这儿值班，得回家守孝去。严嵩别看偌大年纪了，他呀得来到职房这儿，又替他儿子在这儿值班。读到深夜了，太监冯保拿着皇上的御札。什么叫御札呀？这是写个便条啊，皇上写的，给递来了。什么意思？就让他马上的写出青词来，里边要办法事了。多少年了，严嵩已经不拿笔写这个青词了，把这个差事早就交给自己的儿子了。一看冯保把御札递过来了，要写青词，哎，赶快的，到我家里去找东楼去吧。东楼啊，上文书咱们交代过，那就是严世蕃的别号。冯保拿着这个御札，急急忙忙的又来到严府。到严府想找严世蕃呢，谈何容易啊？说他不是在家守孝呢吗？您说他是那么宝贝的儿子吗？守孝，过去规矩特别大呀，守孝，你什么娱乐都不准干呢。还想跟自己的姬妾，虽然说自己的妾室有27房呢，哪屋你也不能去。严世蕃他不耐寂寞呀，他没在家里待着，上哪儿了呢？上了青楼妓院了，上那儿逍遥自在去了。太监冯保在府里边找半天找不着，一再的问家人，家人不敢不说了，说您到那个青楼那儿去找我家公子去吧，啊，那个严大爷在那儿呢。冯保一听说什么，这叫守孝啊，这不是开玩笑吗？又奔往了青楼妓院，到这儿来找严世蕃。严世蕃呢，在好几个妓女围着，这儿正开怀畅饮呢，一看冯保进来了。严世蕃要是明白事儿的话，应该清楚。深更半夜，宫中的太监到这儿来找你来，那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严世蕃呢，一直是狂妄无人呢。哼，看见冯保了，哎呦，怎么着？嘿嘿嘿，冯公公，你也不耐寂寞了，你也到这儿来了。冯公公，你到这儿来，你办得了事儿吗？啊，冯公公，你到这儿来，不是白来一趟吗？当着一群妓女呀，他耍笑冯保，把冯保给气的呀，脸色通红。在这个场合，也没有办法跟他争论，赶快的就把皇上的御札递到他的手里边。严世蕃看了看，哈哈哈，闹了半天就这么点事儿，深更半夜的，真是皇上也是，这会儿还非得写什么青词，去给我准备文房四宝。这妓女们赶快的把笔墨纸砚给准备好了，他是提笔在手啊，您想喝得酩酊大醉，在这个场合他哪有心思写这个青词啊，也是胡乱的写了这么几笔，就算是应付差事，交给了冯保。冯保拿着他写好的青词，急急忙忙的又转到了西院，把这个东西交到嘉靖的手中。嘉靖皇帝接过来这么一看，立刻就火了。怎么，嘉靖皇帝那也是有学问的人呐，一看这个青词，这不是糊弄我吗？这是岂有此理。冯保赶快往旁边这么一跪，怎么了冯保，实话实说。您想啊，冯保在青楼妓院受了这么一般羞辱，这会儿

0: 他能不报仇吗？风宝就把这个来龙去脉怎么样找到织房，严太师让我到府中去找东楼，一找严世蕃，严世蕃没在家里边守孝，上了青楼妓院了。到青楼妓院，他看完您的玉札，提笔在手，就写了这么一个东西交来了。您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把嘉靖皇帝给气的呀，哼，去赶快去找徐阶，让徐阶重写。是。冯宝又拿着这个玉札急急忙忙的来到徐府来找徐阶。这个徐阶呀、平常对这些太监们就特别的和颜悦色。冯宝来到徐阶这儿了，徐阶一问是怎么回事，冯宝啊就好像见着亲人一样，就把来龙去脉又重新述说了一番。徐阶完全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也问了问皇上现在心里边想的是什么事情，把这些情况全都摸清楚了。徐阶这才静了静手，吩咐准备文房四宝，定了定神，提笔在手，笔走龙蛇，唰唰唰唰唰，功夫不大，把这个青瓷就给写好了。呵，您想啊，从冯宝这儿已经知道皇上的心思了，皇上想的是什么，再加上徐阶的文华，这个词句写的呀甭提多么秀丽了，字儿写得也好看。冯宝拿着这个再送进去，嘉靖皇帝这么一看，暗挑大指啊，嗯，徐爱卿知我的心呢、打这儿以后啊，也就更加的宠爱徐阶。这个嘉靖皇帝啊，不单是宠信道教，他有点什么事情还按什么呢？请道士扶鸾。什么叫扶鸾呢？您看，这是过去啊一种迷信的做法。下边有这么一个沙盘，然后呢，上边有这么一个十字架的东西。横梁是个木板，立着是个木棍，好像啊就是个笔一样，拿屎往上边这么一吊，干什么用呢？就是个道士啊沐浴三天之后，然后往这儿这么一站，皇上问什么事儿，他把眼睛这么一闭，就用这个木笔啊在这沙盘上边随便这么一画，画出什么字儿来就好像神仙的旨意。那个时候负责扶鸾的是谁呢？这个老道名字叫做蓝道行。蓝道行沐浴三天了，知道皇上要扶鸾了，沙盘也摆好了，扶鸾的笔尖也吊好了。这个时候啊，沙道行呢打了个替分，就好像完全附体了。嘉靖皇帝往旁边一坐，太监冯宝呢在旁边伺候着。皇上一再问，现在天下不算太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眼瞅着这蓝道行拿这个笔尖就在这沙盘上边左画右画，写出几个字来，写的是什么呢？奸臣当道，贤人不用。哦，嘉靖皇帝看了看，奸臣，谁是奸臣呢？冯宝啊在旁边赶快的用个木板把这沙盘呢这么一葫芦，那蓝道行接茬在这儿又这么一划了，写的是什么呀？分宜父子，分宜父子啊，严嵩的老家就是江西分宜人呢。分宜父子指的那就是严嵩跟严世蕃呢。哦，既然是他父子二人，为什么不遭天谴？说他们既然是奸臣的话，为什么老天不惩罚他们呢？ 这蓝道行说了一句：“等待皇上自裁。”您是皇上啊，等着您处置他们呢。哦，那么谁是忠臣呢？要写上了忠臣徐阶，然后啊切，又打了个替分，完了。嘉靖皇帝左思右想啊，原来如此，这件事情啊，除去嘉靖皇帝，还有这个蓝道行道士，另外就有冯宝知道，别人谁都不知道。您想想，冯宝知道这件事情了，而且心里边痛恨严世蕃，他呀悄悄地来到了徐府，把这件事情就告诉徐阶了。徐阶一听有这样的事情，心里边一阵好笑啊，看准了时候到了，该下手了。上文书咱们讲过，徐阶那个人呢，忍、准、等、狠，忍了这么多年，现在也看准了，也等到时机了，他可要下手了。亲自下手吗？不，他立刻派人把自己的门生，也就是督察院的一位御史，叫做邹应龙，给找来了。邹应龙那是嘉靖35年中的进士，现在呢是监察御史。这个人对严党早已经是恨之入骨，好几次全都想写奏折弹劾严嵩父子，都让徐阶给拦住了。今天徐阶把他找来，跟他一再讲时机到了。老师，时机到了啊。什么时机到了？徐阶啊，就赶快的把嘉靖皇帝怎么样俘虏，然后出现的什么字，冯宝怎么给他送的消息，告诉了邹应龙。邹应龙一听，哎呀，这大好时机呀！行行行，老师，我回去马上写奏折，我先参这个严嵩。邹应龙转身刚要走，徐阶一伸手，砰着把他给拦住了。你要干什么呀？写奏折呀！马上弹劾严嵩老儿。哎，你错了，你想弹劾严嵩弹劾容易啊，严嵩在皇上身旁边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不管怎么说皇上对他那还是有恩情的，你想想你弹劾他，严嵩老儿在皇上面前这么一哭一磕头，不又完事儿了吗？那么老师，您说应该怎么办呢？咱们呢给他来一个釜底抽薪。釜底抽薪，你想一想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皇上离不开严嵩，严嵩离不开东楼啊。你呀，先不要弹劾严嵩，先弹劾他的儿子严世蕃。只要把严世蕃这么一参倒的话，嘿嘿，何愁严党不除。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7: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8: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 文明需要共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2。
2: 身边民生事儿，靠前服务，融缺受理，县行政审批局高效办证获赠锦旗。
3: 媒体看苏宁，河北省苏宁县织密红色网格汇。

0: 又擅自画卷。
1: 苏宁融媒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严防溺水，这些知识请务必牢记。
0: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2。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排在首位的正是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这是一个百年大党面向未来的宣誓，是引领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的根本遵循。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一贯重视理论指导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引领党和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引领党和人民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引领党和人民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强的领导来源于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来源于正确的决策。对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来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改革开放后，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决定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保证。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这句话，并告诫全党：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4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2017年金秋10月，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举世关注的盛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系统清晰展现在世人面前。19大报告提出14个坚持，涵盖坚持党的领导和5位一体总体布局、4个全面战略布局，涵盖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对外战略。14个坚持是对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重大方针原则的高度凝练和科学概括，对我们党不同时期形成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做了整合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这一重要思想的实践要求，构成了新时代坚持

0: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成历史大事，走人间正道。正是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党的事业才有所指，全党才有所依，人民才有所趋，才形成了为实现目标共同奋斗的强大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道不变，志不改，因为这是一条从历史通向未来的光明之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说明在红军队伍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我们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践充分证明，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因为这是一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之路。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阔步新征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汇聚起齐心协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阔步新征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潮流，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历史规律，谋划事业发展，应对风险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走出强国复兴的铿锵步伐。阔步新征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必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心无旁骛做好自己的事，不为各种风险所惧，不为逆风逆流所扰，锚定既定战略目标向前进，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7月20号，苏宁宠家宠物诊所负责人黄先生将一面锦旗送到县行政审批局，对工作人员在办理动物诊疗许可证过程中

0: 提供的暖心高效服务表达诚挚谢意。
1: 在黄先生咨询办证事宜之初，县行政审批局窗口人员便针对动物诊疗许可专业性强、审批要件多的特点，主动详解政策法规，逐一梳理选址合规性、功能区划分、设备配置等核心审批要素，并帮助预判相关问题，将服务关口前移至申请受理前，有效降低了商户筹备阶段的盲目性和时间成本。
2: 当时申请者提交资料时，有一部分非关键材料暂不齐全，为了让它尽快投入运营，我们就启动了容缺受理机制，允许申请人先办后补，这样就给它大幅压缩了办理时限。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化高效办证一件事改革，以更优服务助力市场主体快速发展。
1: 记者手记：从坐等审批到服务前移，从材料不齐不办到容缺先办后补，县行政审批局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便民、高效、规范的服务承诺。这面锦旗既是一份认可，更是一份责任。近日，中国城市报在党建动态版面以河北省肃宁县织密红色网格绘就善治画卷为标题，整版报道我县基层治理成效。近年来，肃宁县锚定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根本方向，立足城乡治理实际痛点难点，健全完善县乡村网格四级联动治理体系，从组织架构、队伍建设、数字赋能、多元共治四方面系统发力，推动民情收集在网格、风险排查在网格、便民服务在网格落地见效，探索形成贴合肃宁城乡发展实际的党建引领网格化融合善治新路径。
3: 一、溺水高危场景务必警惕。一、野外水域，河流、水库、池塘等野外水域看似平静，实则暗藏汹涌，水下情况复杂，可能有漩涡、暗流、尖锐物，且没有专业救生人员和安全设施，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得到及时救援。二、无人看管泳池，一些老旧或管理不善的泳池，救生设备可能缺失，救生员配备不足或不在岗，游泳时若突发抽筋、体力不支等状况，难以第一时间获得救助。三、盲目施救，发现同伴溺水时，因缺乏正确救援知识，盲目下水施救，不仅救不了人，还会让自己陷入危险，造成更多悲剧。二、防溺水知识牢记心间。一、六不要原则要遵守，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会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二、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三、游泳前做好准备，选择正规有资质的游泳馆，确认泳池配备救生员和完善的安全设施，充分热身，活动关节，拉伸肌肉，避免下水后抽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身体不适如感冒、发烧、疲劳等时不宜游泳。四、游泳中注意安全，不逞强，不打闹，避免在泳池中进行危险动作，控制游泳时间，感到疲劳或不适时及时上岸休息，若在水中突然抽筋，保持冷静，根据抽筋部位采取相应的自救方法，如小腿抽筋可伸直膝关节用力勾脚，手指抽筋用力张开手指。三、科学救援，守护生命。发现有人溺水，千万不要盲目下水施救，可采用以下科学方法救援。一、大声呼救，立即呼叫周围的人帮忙，同时拨打110、120求助。二、利用工具救援，寻找竹竿、救生圈、长绳等漂浮物或长杆，将其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后拉上岸。三、心肺复苏，若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失去意识，呼吸微弱或停止，立即清除其口鼻内的异物，进行心肺复苏，并持续至专业救援人员到。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可爱的肃宁。

0: 肃宁九龙柱。九龙柱基座为六棱形，由四幅画和两幅字组成。因肃宁县共有九个乡镇，九龙抱柱成了最初的设计构想，象征肃宁人民团结进取。对于肃宁来说，九龙柱不仅仅是一个雕塑作品，它更是建筑风貌的集中体现和创新意识的再现，以及肃宁人文风貌的一个缩影。
1: 从学校到现在，你记得参加过多少次学雷锋吗？
2: 数也数不清啊，只记得打扫了无数次的图书馆，扶了好多位的老奶奶。
3: 我就是红领巾。
1: 记得以前啊，每到3月5号，老奶奶就如同情人节的玫瑰，身价飙升啊，还有那个扫把抹布供不应求呢。
2: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学雷锋可不是拍电视哦。
4: 做身边的雷锋，做每一天的雷锋。
5: 宝贝儿啊，咱们换个时间练习吧，楼下姐姐可能在学习呢。
6: 老公，你再把车挪一下，别影响邻居过往。
7: 邻里和睦，小细节彰显大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董德瑞，董德瑞，我警告你啊，没命令绝不能擅自行动。
1: 我没行动。
0: 你能不能不拉了？
1: 已经在后路了，咱们去支援吧。
2: 木队
3: 到，
2: 马上通知排长。
3: 是，
1: 还通知什么呢？再不打就晚了。
2: 那不行，咱们任务是守在这儿，万一敌人过来怎么办？
4: 哪有敌人呢？
2: 敌人来了还通知你啊？
5: 木队，快回来！
0: 老子的，老子的！
2: 玩愣的，回去我再找你算账。

0: 班长，这里只有你指挥，你不能去。
1: 班长，
2: 让我去吧。
1: 班长，我去。
3: 班长，
4: 你们注意，
5: 我去。
4: 杨虎。

0: 副班长受伤了，
1: 班长怎么自己上去了？
0: 谁让你们已经打上去了？
1: 副班长都牺牲了，
0: 你知道吗？
1: 把海上有人抽筋了，我看你怎么交代。

0: 村长，
1: 咋回事？
2: 班长，
0: 王班长，
3: 村长，
0: 班长，
3: 王班长，
0: 班长，
3: 王班长，
0: 班长，
3: 王班长，
0: 班长，
2: 班长，
0: 班长，
2: 班长，
0: 班长，
3: 王班长，
0: 班长，
2: 班长，
0: 醒了，
2: 醒了，活着呢。

0: 王班长，你再谈一谈，面对坦克的时候你是怎样想的？
1: 这可是我们班长，我们班长叫。
2: 当时哪有时间想？坦克多往前走一米，就有可能多牺牲一名我们的战士。就算丢了自己的命，也得把它炸了。这是我们作为一名战士的使命。
0: 王班长，你说的真是太好了。来，我给你照张相。
3: 真是仗打真叫过瘾。
4: 哎呀，这王海山美的啊，又是采访又是照相的，大鼻涕泡都美出来了。有的人呢，他就是笨，这么好的立功机会让给别人了。
2: 记者同志，别光给我一个人打。
5: 哎，同志们都过来和战利品照个相。
6: 照相了，我还头一回照相呢，走，咱俩上一块儿吧。
7: 我不让你去，来。
5: 怎么着，董主任？非得等你站好坦克再给我们照啊？

0: 哎，同志们站好了，来，你往里点，往里点。哎，你站直了。哎，好了，照了啊，一二三。王班长，我能和你这个战斗英雄单独合个影吗？
1: 好啊。小安，过来帮忙照个相。
2: 哎，
3: 哎我。
4: 董存瑞，你看见了吗？要不是你擅自行动帮义营打仗，坦克就是你炸的。现在跟女记者照相那个，那就是你。
2: 来，再来一张啊！一、二、三。
5: 在战斗总结会开始之前，我们要先为在战斗中牺牲的王大志同志默哀一分钟。
6: 同谋。

0: 这次战斗中，大家表现的都很勇敢。唯一让我感到耻辱的，唯一让我感到给六班丢脸的，就是董存瑞。
1: 我没有给咱六班丢脸。
0: 呵，你还有理了？我问你，谁让你帮英英打仗的？你那叫擅离职守，你知道吗？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这不是耻辱是啥？啊？这不叫丢脸叫啥？
1: 我敢说，我没给咱六班丢脸。我看见一营在激战，他们没有发现敌人的小股部队从后面给摸上去了。那如果征战去，那一营就惨了。
0: 一营有一营的任务，我们有我们的任务。军人就要服从命令，令行禁止。你任务完成了吗？你？你跑一营阵地逞什么能？你？
1: 一营也是我的战友，战友有难我就不帮了吗？
0: 我看你是毫无战场纪律。你深得老百姓喜气，你还以为你在区小队呢？上次突围要不是你，好，咱不说上次的事。董存瑞，你是保了证的，你保证你要服从命令，可结果呢？一上战场就不听指挥，一上战场就不听指挥，你让大家说说，你是不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1: 对，我认为班长说的对。这在战场上擅自离开岗位，也许不是，肯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觉得应该处分像董存瑞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2: 四虎子，这事儿你就别犟了。你说，该你扎坦克，你跑哪儿去了？你功没立上，还犯了这么大错误，这事儿你回去真的好好想想。
0: 刘玉和，刘玉和，
3: 啊，
0: 你怎么不发言呢？嗯，
3: 报告班长，我老牛觉着吧，他董存瑞不管咋样，那也是给一营解了围的。再说了，他不还消灭很多敌人的吗？
0: 那是在别人的阵地上，他就是杀死千军万马，那也是犯错误。在自己阵地上，一枪不发，那是遵守命令。这场仗打下来，副班长牺牲了，连块骨头都没收下来。你说你下次还想害死几条人命？你，
4: 我谁也不想害，副班长的事也不关我的事。
5: 董存瑞同志，你违反纪律跑到一营打仗，你英雄，你牛气，可是敌人的坦克上来，副班长他牺牲了，该你上的时候你去哪儿了？关键时候都是班长顶上去的，你看看，班长都受伤了。
0: 我负伤是小事儿，战士流血牺牲了那是常事儿，伤条胳膊

0: 换个坦克，我值了。
1: 那你还立功了呢？
0: 啊，我立功还得感谢你犯错误。要我说，你上去没准就让坦克撂倒你了。就，
2: 海山，不管怎么说啊，你多多少少得感谢四虎子给你留个立功的机会。
0: 是啊，我是要感谢他呀。我这就向上级请示，把他放到炊事班，永远不许回来。
1: 我不去炊事班。
0: 敢？
1: 我没错。
3: 不是班长，那董存瑞他
0: 董存瑞就是惹祸的苗。
2: 去炊事班太重吧？这样，关他几天紧闭，那紧闭小屋他也熟，你说呢？
0: 这事儿没得商量，我这就向连部请示去。孙大国，带所有人训练。

0: 钱的都没了。
1: 有有有，
0: 多整点玩意儿。咋的呢？还生气呢？生气就生气，你不能不吃饭呢。
2: 这粮食你不能这浪费了吗？这不，我帮你吃点。
3: 吃不下。你说他王海山凭什么这么欺负人啊？
0: 谁说不是人呢？我也看不过去。
3: 难道非要让我眼睁睁看着一营营部让敌人给端掉不成？那娃算一战是吗？
0: 你有你的道理，王海山呢有王海山的道理，道理对道理，看谁更有道理。
3: 他王海山哪懂什么道理？老孙，你说咱们连长真的同意王海山把他放到炊事班去？
0: 这个事儿吧，我看呢挺悬。
1: 没事儿，
0: 炊事班挺好的啊，踏踏实实在炊事班挺好的。
4: 哎，四虎啊，
5: 那不吃饭呢？这不都凉了吗？
3: 吃不下，吃吧。
5: 那哪行，我哪能抢你饭吃？
3: 让你吃你就吃。
5: 行。
4: 嗯，好吃。四虎吧，以后你有麻烦你就娶我，我有能跟你赴汤蹈火去。

0: 没良心的，来来，你过来。来，我叫你不好使啊。
1: 刘胖子，干啥？
0: 一点都没有
1: 啊，没有啥也没有，
0: 人味儿啊，你身上一点人味儿都没有。
1: 哎，你怎么骂人啊？
0: 我没骂人呢。啊，我骂那忘恩负义的呢。
1: 谁忘恩负义了？
0: 反正谁忘恩负义谁自己心里清楚。哎，志彪，人家董存瑞喝出命去把你从手雷底下救了是吧？你不知恩图报也就算了，你干啥偏向那王海山说话呀？王海山是你爹呀？
1: 谁偏向王海山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凭啥反对？再说了，董存瑞的救命之恩我当然要报，可是我也不能因此失去原则呀。
0: 你装啥呀？你瞅你长那样，你长得跟个豆饼似的，你一个欠揍脑袋，你就是。
1: 你干啥？你想跟我打架怎么着？
0: 我打你咋的？小样，你刚来六班几天呢你啊？我告诉你，我最看不上就是你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你个小人，我一天打你十遍行不行？你拿刀咋的？我不敢打你啊。

我打你了，我就打你了。哎呀，谁呀？谁呀？我告诉你，别装神弄鬼的啊！有能耐你站出来，让牛爷瞅瞅，我干不死你！我也。

0: 牛胖子，你瞎咋呼啥？这除了咱俩哪还有别人啊？我看你啊，肯定是碰上鬼了。
1: 别在这装神弄鬼了，你啊！我说你待好了，站着啊！别不要装神弄鬼了，你等着。

0: 熄灯号都吹过了，三更半夜，瞎嚷什么？还想再违反自纪律啊？
1: 我不怕，反正我都要去炊事班了。乖乖找，上，上。
0: 董存瑞，连里让你上炊事班的命令没下来之前，你还是我的兵，我还有权利命令你。现在听我口令，立正。
1: 枪上肩，右转，后步，走。怎么了？还不吃饭呢？想绝食吧你？
2: 反正都要去炊事班了，随时都能吃。
1: 哎呀，这今天王海山可是牛大发了，呵，不就是炸了个坦克，给女记者喝了个影吗？我不稀罕。四五子，你还不知道呢吧？王海山去团部跟首长们吃英雄饭去了。
2: 是真的？
1: 炸坦克那是大功。 你没来的时候，我打了多少仗？眼看把敌人全消灭了，敌人军官开着坦克就冲出去了。我们一点辙都没有。你说那坦克多厉害，把坦克炸了，那还能不去吃英雄饭吗？四虎子，你是不是把肠子都悔青了？
2: 哪天我也给他们炸个坦克，给他们看看。
1: 你能炸坦克，我倒是相信。
3: 问题是，你马上去炊事班了，没机会了。王海山申请让董存瑞去炊事班的事儿，你想好了没有？
4: 老张，我觉得董存瑞他是个打仗的材料，真给扔到炊事班去，多浪费啊！浪不浪费我不管。 他屡次违反战场纪律，不枪毙了就不错了。这次要不严惩他，下次肯定会捅大娄子。
3: 再想想别的办法处理吧。
4: 行，咱们民主一下。明天啊，我把几个排长全叫来，开个会，听听大家意见。
3: 行。
5: 没睡啊？哎呦，怎么这么多啊？
6: 我的活不好，小时候没少挨我娘的骂。
7: 啊，秀儿，是这样，这是你四虎哥的鞋垫样，你呀，替大娘。

0: 早点歇着吧，别累着眼睛了啊。
1: 哎，大娘你也早点睡。哎，
0: 班长，我能摸摸这奖章吗？
2: 对呀，班长，摸摸
3: 摸，摸，一人摸一下。
4: 这是咱六班的荣誉，
3: 哎，别抢坏了。
0: 哎，别抢，
3: 你
0: 拿过来，
3: 抢坏了。
0: 别碰
3: 了，
0: 漂亮，
3: 来，
0: 真漂亮。
5: 看我跟大娘。
6: 哎，董主任，你也过来摸一下呀。
7: 我才不摸呢，以后我摸自个儿。
4: 行，啊，有志气。
8: 我有志气有啥用啊？马上他炊事班做饭去了。
3: 哎，班长，那个英雄饭都吃啥好吃的？啊，
0: 哎，这
5: 班长，都吃啥好吃的了，班长？
3: 哎呀，
5: 班长，
3: 那可全是好吃的，可多了。
8: 啥？
3: 说，白菜炖豆，
0: 还有呢？
3: 土豆烩豆，大葱炒豆腐，
5: 最好的，
3: 最好的，
0: 对，最好吃的，
7: 最好吃的，
3: 油炸豆腐。
8: 还是豆腐，没给你弄个鸡鱼啥的肉啊？
3: 你看你们这觉悟，那吃英雄饭不在乎吃啥。团长跟我喝酒，政委跟我碰杯，给我带这么大个红花，那是光荣啊！
0: 班长，团长他给你喝酒了
5: 啊？政委了，
0: 杯子
5: 来了，
8: 喝了，
0: 政委他给你碰杯了，
3: 团长、政委都高了，
8: 是吧？
3: 但是同志们，
9: 你说
3: 我吃英雄饭，
9: 你要不帮义英打那仗？这些个荣誉可都是你的呀！
5: 来，给我带啥好吃的？
7: 刘胖，你就别说了，
8: 把豆腐拿回来了。
7: 这啥好吃的？
0: 糖，喝
3: 花生米，美国糖。
0: 来，喝，这糖可真甜啊！
3: 骆驼牌香烟，
5: 来，
3: 起来。哎，
5: 好吃。
3: 你看人家糖是高级，糖纸上印着花呢。
10: 哎，我得给我们家桂枝抓两块。
8: 这脸咋臭烘了呢？你闻闻。
10: 抽不抽？
8: 抽，好赖的都得抽，美国的道远的。
7: 你抽抽。嗯，
10: 好吃。
11: 董存瑞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大家都知道了吧？现在我们举手表决，同意董存瑞去炊事班的，请举手。同意把他关禁闭的，请举手。
10: 都是这了，还举啥手？照你们说的办。
12: 报告，
11: 进来。
0: 义英来了，感谢信。
11: 啊，你回去吧，你们都回去吧。
8: 好吧。
0: 呵，班长，你手上这啥玩意儿啊？
5: 这你没看出来啊？这是咱班长扎的那坦克履弹碎片呀。
0: 嘿，
3: 说对了，这个我得好好收好了，那等将来那中国解放了，好好跟我那儿子们呢、孙子们呢说说咱六班的光荣历史。
9: 坐吧，坐吧，吃块糖。
0: 班长，你真厉害！
9: 这美国糖真甜。
0: 哎呀，
9: 哎，

0: 我去趟六班。
1: 来，再看看这个。团部刚拿回来的解放区报，上的可有咱六班的合影。
2: 哎，哟，这六报了，
3: 我刚才哪儿呢？
4: 哎，
3: 这儿呢，
4: 这儿呢。我，
5: 你看啊，最精神的是我呀，看来的呀，这没眼睛的是谁呀？这，哎，这个是谁呀？愁眉苦脸的，
6: 董存瑞。
4: 董存瑞，你可是有点过分啊！这怎么看都不像一家人呀、啊。
1: 人家是看我立功，心里头不高兴。
7: 我才没有呢。
1: 那你嘟着个脸。我知道你眼红，也想炸个坦克。晚了，你就算炸了坦克，也得排在我屁股后头。想超过我，你就得打下老蒋一个飞机来，那你才能吃到英雄饭。
6: 你还别说，就董存瑞那二杆子劲儿，保不齐哪天真能打下个飞机来。
1: 我看没这个可能了。我估摸着，连部现在已经做出了让他调到炊事班的决定。
8: 董存瑞，
6: 呀。连长来了，
9: 肯定是宣布处分来了。
10: 连长，
11: 连长，
12: 董存瑞，你擅自行动，不遵守命令，放着自己的仗不打，打一营的仗，你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没有？
7: 连长，我
1: 认识什么呀？你看他那嘴撅的，都能拴头毛驴了。
12: 你说说你啊，你太不像话了。连部决定了，调你回炊事班去。
7: 连长，我
9: 快认错死我了。
7: 连长，我错了，你别让我去炊事班了。
12: 都像你这样，兵咋带？部队不乱成一锅粥了？我收到了一封感谢信。
6: 感谢信？感谢谁的？感谢我的吧。
12: 坐下，我念完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亲爱的六连战友，感谢你在最危急的时刻从侧翼支援我们，粉碎了敌人的偷袭，解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当时如果敌人的迂回部队包抄上来，将带来不可想象的后果，因为那是我们营部所在地，还安置了我们许多的伤兵。这些天我们一直在打听这个战友的名字，后来听说了，他叫董存瑞。我们一营全体官兵对董存瑞战友致以最最革命的敬礼。
9: 这下你可有救了，
7: 连长，这是真的吗？
12: 我骗你干啥？这信上都写着有呢。说说吧，有啥感想？
7: 没有感想，只要不让我去炊事班就行。
12: 你小那点出息吧，同志们。董存瑞这次行动啊，粉碎了敌人的偷袭，保住了一营的阵地。从间接意义上来说呢，对咱们这次战斗的胜利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9: 四虎子，你这功立的可比打坦克要大呀！我估计过几天你也能去团部吃英雄饭去了，到时候别忘了给我带好吃的啊！
7: 放心吧，
12: 总帅。连部研究决定，你呢，功过相抵，继续留在六班。
9: 是。
1: 连长，我不同意。你让我带好六班，照这么个带法，这个班长我当不了。带好一个班，最起码战士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董存瑞最基本的都做不到，一贯不听命令，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拖后腿呢。
12: 你这心情我理解着呢，不过董存瑞同志呢，功是功，过是过，这现在功过相抵，公平得很嘛。你干啥？啊？
13: 班长，
12: 班长，
13: 班长，
12: 怎么回事？
13: 班长，
12: 你说这王海山吧，太要强了，伤成那样，你说他说一声啊，突然就晕倒了，我还以为咋回事。
0: 现在啊，得尽快给他送到后方医院去，要不然这条胳膊保不住了。
3: 柳班真够倒霉的，罗志英牺牲了，王海山当班长才多长时间、啊？
0: 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找一个人代理班长，具体负责六班的工作。
10: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保卫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11: 老孙，该睡觉了。

0: 今天晚上咋睡不着呢？
1: 哎，明天王海山呢就到后方医院治疗去了，那咱6班不能群龙无首啊，最起码得有个代理班长吧。
2: 那倒也是，
3: 不过咱们连长肯定有安排。
1: 你们几个猜猜这代理班长他能是谁呀？
4: 要我说就让董存瑞当，他打仗最勇敢，一根扁担缴获一个军火库，担任人马生擒俘虏，这回还救了一营营部。何况上次他被陷的时候他就执行过班长的责任。
1: 那叫匹夫之勇，当干部成匹夫之勇不行。再说了，四虎子，你刚犯了错误，那是求爷爷告奶奶才留在6班的。行行行行，
2: 老孙，我能不能当又不是你说了算。那刚才你忘了不是说了吗？大北县时我都当过一回班长了。
1: 那你是自封的，还不算。
3: 哎，你说会不会是小安呀？
5: 我不行，我当不了班长。
1: 你看看，人小安多有自知之明啊！
6: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能是你啊？
1: 我可没说是我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6班，谁资历最老啊？不是我吹牛，在战场上，老孙可是真正的有勇有谋，智勇双全呐。别说当个代理班长，就是直接让我老孙当个排长啥的，那也没啥稀奇的，是不是彪子？小安，
7: 对牛弹琴，

0: 拜年啊。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啊，你看你四虎哥做这个磨坊可好使。拜年啊。嗯，明天早上我就要给杜月送粮食了，你还有什么话让我捎给四虎的吗？
1: 还是那句老话，让他呀不要给乡亲们丢脸啊。
0: 哎，我记住了。
1: 秀啊，你也早点歇着吧，明天你还要起早呢。
0: 大娘，那我先睡了。大娘，你也早点睡啊。
1: 嗯，去吧。

0: 同志们，
1: 我这次呢，主要是代表联部啊，给大家宣布个事儿。
0: 经过联部研究决定，六班的代理班长是董存瑞。
2: 我说啥来着？我是董存瑞吗？
3: 是啊。是，保证做好代理班长。
4: 海山，你就这么同意了？
5: 那就这啊，海山，海山，
0: 跟我去趟连部，指导员让我通知你一下，咱全连党员一起开个大会。
3: 经理，
6: 我请求马上调到突击组，董代班长。
3: 呵，那这得好好考验考验你。
6: 你考验啥？
3: 那你当然得考验。
7: 董董帅，你真行，祝贺你！
8: 咱班又有个班长了，
7: 以后咱都得改口叫董班长了，
9: 我代理班长了。

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了，那么以上这三位同志的候补党员的身份就这么定下来了。下面我们讨论一下，关于六班的代理班长董存瑞同志，他的候补党员资格，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0: 我不同意。我承认，董存瑞作为一名战士，他作战勇敢，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但是作为一个候补党员，他有一定的距离。
1: 说的具体一点，
0: 他鲁莽、冲动，爱逞个人英雄主义。关键时刻喜欢感情用事，不顾全大局，还经常与身边的同志闹不团结。这些都是一个预备党员所不应该有的。
1: 嗯，
0: 这是我个人意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2: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3: 嗯，爸爸，开灯干嘛？
4: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1: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5: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4: 起来活动活动。
1: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0: 四楼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1: 哪有四楼？
0: 哪有四楼啊？
1: 我胡来，
0: 没有四楼也就没有四楼啊！最可气，前排的观众还找的。你进来是没观察环境是吗？啊，我叫曹云金，
1: 嗯，
0: 我挺有名的。
1: 哪儿的话呀？
0: 有认识我的吧？
2: 有，
1: 真不少。
0: 有不认识的吗？
1: 好，我们全起哄。
0: 还有不认识我的？今儿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
1: 哎嚯，
0: 这是我搭档，
1: 嗯，
0: 刘云天。
1: 哎，一起合作。
0: 嗯，小时候在学校都是一块儿，
1: 就是发小，
0: 同班同学。
1: 那可不，
0: 他在班上，
1: 嗯，
0: 属于好学生。
1: 嗯，是
0: 我太了解他了。
1: 嗯，
0: 刘云天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都知道。
1: 太熟了。
0: 你有什么缺点？你有什么优点？
1: 哎，
0: 我都知道。
1: 哎，等会儿，你说什么呢？这鼓什么掌啊？这您等。你先把你这问题说清楚，你刚才那说什么呢？
0: 你有什么优点？你有什么缺点？我都知道。
1: 不是，后边。
0: 你有什么缺点？你有什么优点？
1: 这不就是没有优点吗？
0: 能有的，有优点。
1: 这不起哄吗？这
0: 有优点
1: 啊，哦，有优点就行。
0: 了解。
1: 嗯，
0: 好朋友。
1: 哎，关系
0: 好到什么程度没办法形容了。郑哥，这是我亲生的朋友。
1: 因为我觉得拜拜。您这都什么话呀？什么叫
0: 就好到这种程度？
1: 就特别好。
0: 小时候我们上学，都自己走着上学去。
1: 嗯，
0: 他们家条件好，他爸开车送他上学。
1: 是，
0: 哎，我一看他爸开完车，有时候我打招呼，
1: 嗯，
0: 我说叔叔，又来送刘云天上学啊？啊，是，你这个现在社会太乱。

0: 对，怕孩子出危险，路上有什么事儿啊？哎，云天，下来吧。啊，下来。又坏了，
1: 怎么了？
0: 忘带孩子了。
1: 哎，你坏了。
0: 我小时候极其淘气啊。我们在北京长大，大杂院，政府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哎，更卫生了，
0: 就可以移动的。
1: 好，
0: 我联合几个胡同里的小伙伴啊，调皮的，
1: 干嘛？
0: 联合他们把这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
1: 推河？什么孩子？
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一说，我爸急了，当时要揍我。我说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当年华盛顿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
2: 嚯！
0: 我也不知道那里边是谁呀、
1: 那你就敢往下推呀、你、你就属于那种最淘气的孩子。
0: 他比我还淘气呢。
1: 我淘什么气、
0: 在班上、学校组织各种活动我都参加，积极、
1: 积极性高。
0: 他不去。学校组织军训他想办法不去，
1: 逃避。
0: 他这军训不是说谁想去都能去，你有疾病人家不让去。
1: 还有标准，
0: 人有一个战士跟那做体检，
1: 检查身体，
0: 比如说你有心脏病，不让去。
1: 这不行，
0: 每分钟心跳15000下就不让去，身高1.8米，血压1.9米，不让去。
1: 那不都滋出去了吗？
0: 喷泉式的小血压，
1: 你这没听说过。
0: 他想办法不去，
1: 这就躲呗，
0: 跟班上几个调皮捣蛋的联合，有一小子真狠，把裤腿卷起来，到墙角，找人扶着，刚到门口，战士瞧见了，腿折了。不能进去，
1: 嘿！
0: 刘文天一看真灵啊，
1: 管用，
0: 我也来吧，
1: 试试。
0: 到墙角，Oh my God！ 把这四条腿都磕折了，
1: 四条腿像话？
0: 俩前腿，俩后腿，
1: 什么？俩胳膊俩腿，
0: 俩胳膊俩腿，哎，全磕折了。
1: 对，
0: 拿榔头把牙都敲掉了，找四个人拿担架抬他过去。刚到门口，战士瞧见了，这个太胖，不能军训。淘气，
1: 合着我这白忙活了。
0: 其实能参加军训啊，就是说明啊，我们已经长大了，
1: 还青少年了。
0: 那时候就知道喜欢女孩了。我那时候在班上，好多女孩都喜欢我。
1: 是吗？
0: 你别说，那时候现在也好多女孩都喜欢我。
1: 哦呦嚯！
0: 他那，
1: 哎呦，
0: 谁呀、不是你反对是怎么着？
1: 是，
0: 他那个时候没人喜欢啊，上我取经，
1: 问问怎么回事。
0: 曹云金，那么好多女孩都喜欢你，为什么没人喜欢我？我说你也不男人，一点没有男人味儿。我给他出馊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说你纹身呢，那有男人味儿。
1: 是啊，
0: 那我纹一什么呀？不是你喜欢什么就纹一什么呀？
1: 对，
0: 彰显男人味儿。我喜欢 Hello Kitty。我说有一老爷们纹一 Hello Kitty 的吗？那够狠吗？你得纹一个狠一点的。那我纹一个拿着两把刀的 Hello Kitty， 那不还是 Hello Kitty 吗？我说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那你说我纹什么？我说你啊，纹一只老虎。我不，我要纹我就纹两只老虎。我说两只老虎纹不开，不，我就纹两只老虎。我纹一后背，纹去了。回来脱光膀子，我一看，后背都纹满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1: 我纹一后背歌词儿是怎么着？
0: 后来从学校走了，就开始步入社会，就学艺了。学艺就比在学校要辛苦的太多了。师傅经常教育我，没事就把我叫过来。曹云金过来。
3: 不是
0: 师傅，记住了啊。要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好好学习。有两样东西绝对不能碰。
1: 哪两样啊？
0: 一就是酒，二就是女人。
1: 为什么呀？
0: 酒会麻醉你的神经，女人会迷乱你的心智。
1: 有道理。
0: 记住了吗？记住了，去吧。刘云杰过来。
1: 叫我。我什么模样啊？我
0: 才吃饱了就这样。
1: 好，食困。
0: 刘云杰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好好学习。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碰。
1: 什么呀？
0: 就是酒。
1: 为什么？
0: 酒会麻醉你的神经。哎，师傅，我怎么听说是两样？
1: 对呀、
0: 还有一样啊，女人我也不能碰。你放心，女人是不会碰你的。
1: 哎，去你的吧。

0: 他都摸的。
1: 上海开往沈阳的高1258次列车马上就要起飞。不好意思，说错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2: 这广播员是喝了，这咋天上一嘴地下一腿的呢？还起飞，这好笑的。
3: 别抓，你找座。
2: 别找，到了。
3: 你买的商务舱啊？
2: 就剩两张，不好买呀，春姐。
3: 不是，这票挺贵的吧？
2: 比我提贵。贵！我怎么告诉你，票价刚一出，我直接就贵了，1800。
3: 啥玩意儿？哥呀，咱俩就是个开挖掘机的，一年挣多少钱呢？你说坐着坐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2: 不是，没事，我跟你讲啊，一个不符合身份，我得嘱咐你两句。你这么的，等会儿到这个车厢来的啊，那基本上都是有文化、有素质的啊，就是都是非富即贫的，不是。非奸即盗，不是，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是
3: 啥意思呀？
2: 就是都是有钱的隐形的富豪，所以说咱俩搁这车厢坐着，就咱俩就得装隐形的农民工。
3: 那我知道了。哎呀，这是我呀，哥呀，有灯，这还有灯，
2: 能不能小点声？我说胆结石都给你震碎了，你这这家伙的一个灯就给你征服了，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这，妈呀，有小桌，还有小桌，这还有小桌，吃盒饭这玩意儿不用端了，是不是断了？
3: 哥，你给整坏了。
2: 不是，这咋整的啊？
3: 你想想啊，就这座，坐一下1800，刚才你咔拔一下子，就你挣那点钱，
2: 估计都得锁好。嗯
4: 啊、哎，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
3: 什么你的座位？这我哥给我买的，是吧，哥？
2: 对，没错。你哪个哥给你买的？
3: 你不买两张票吗？
2: 是我买的是商务座，你买的是商务站。
3: 那就合着你坐着我站着呗。
2: 你站我座也行。
4: 不是，现在是你站我座了。
3: 给你捂捂热乎，坐。
4: 你说。
5: 列车前方到站南京站。
3: 大哥，麻烦商量点事儿。
2: 看出来上效果了啊、哦、一到商务舱就得商务事儿。商量事儿，行，那个咱们商量吧，反正坐这个舱的人基本上都是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你来吧。
3: 大哥你看啊、哎、我俩是一家的。
2: 哎呀，看出来了，实话实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嗯，
4: 他是我男朋友。
2: 撒飞巴扎黑。
3: 不是，那大哥麻烦换一下呗。
2: 换一下行。换不了了呀。
3: 咋换不了呢？
2: 我这腿有毛病。
3: 啥病啊？
2: 我腿这个小桌板劳半月板劳损呐。
4: 不是，就麻烦您换到隔壁那个座。
2: 可是我不愿意去，你说倔不倔？
4: 不换算了，咱发微信吧。嗯嘛，
2: 嗯嘛。哎，你干啥？你还跟我来？
4: Hi, Jackie. I'll be home tomorrow night. I miss you too. See you later. Bye.
3: 你二姑电话，
2: 你小点声。
3: 你二姑电话，
2: 哎呀，我知道了。
3: 给你。
2: 嗨，二姑。把他的洗礼洗礼，哎呀妈呀！是姑白。
3: 咋还姑白呢？
2: 二姑白白嘛。
4: 哟，您是哪人呢？
2: 啊，我东北阿拉斯上海人呢。
3: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6: 我俩是开挖掘机。哇哦哇哦耶耶。

0: 都坐这商务舱了，还能是啥工作？那都是文化遗产的点事儿，这是。
1: 那你是考古？
0: 考古是不是得挖？
1: 嗯，
0: 那是。
1: 嗯、呀，老贾，
0: 嗨，老 K，
2: 你还大王呢？你搁这斗地主呢？我听工友说你买了个商务舱。
1: 哎呀，
2: 这是不一样啊！哎。我问你，过完年工地还回不回？挖掘机还开不开了？
0: 哎呀！
2: 哎，你要是不去，我就让我二大爷去了啊！
0: 不是
2: 啊，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哎、谢谢你啊！好、哎，我走了，再见！
0: 不是，这你这工作还丢了？你说这
2: 天天就你能处理？
0: 认错人了。我还以为是 Jackie。
3: 南京站到了。
4: 哎呀，现在某些农民工朋友都这么膨胀了吗？连个座都不换。
1: 他连自己工友都能装不认识，还能跟你换座？人呐，坐哪儿不重要，但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
4: 嗯，下车吧。
0: 妈呀，这话说的，这说谁呢？给我脸整通红。
2: 说你呢？
0: 我就是确定一下子。
2: 人家说你就是因为你没换座，一会儿来人你换不就得了吗？
0: 那换了小桌板的不就看见了吗？
2: 你别让人发现不就行了吗？
0: 行，那我就听你一下，大傻子呗。
2: 就你个脑瓜子！
0: 一天天。
5: 严总，请。
6: 张总，请。
5: 一起。
2: 哎，哥们儿，商量一下，
0: 换。
5: 行。
2: 那个麻烦给商务蹲让个蹲，
5: 真有素质啊！
2: 夸咱俩呢，哥。
5: 严总，
6: 嗯，
5: 明年我有一个6854亿的项目，有没有兴趣一起玩一下？
6: 聊聊，
5: 这是方案。来，
6: 甭端着，放小桌板上，
5: 请好嘞，
0: 换回来。
5: 哎呀，
2: 再让一下，
5: 不是，这怎么还换回来啊？
0: 我有点想家了。
5: 你给我们提供个方便啊！
0: 我是厕所啊，还给你俩提供方便，
5: 这什么人呢？你这，哎，老爷，
6: 嗯，
5: 你这气色不太好啊。
6: 嗨，甭提了
5: 啊，
6: 昨晚去存钱、搬钱，累着了。
5: 哎呦，咱这岁数啊就得补。我不是买座山吗？人工种植野山参。嘿，直接蘸酱吃，
6: 吃人参没用。
5: 嗯，
6: 我不买块高原吗？养虫草，嘿，我那虫草倍儿鲜，放在手上能爬，你都逮不着。
0: 二蛋呢？
5: 哎，
0: 我不买块天吗？劈下来没？
2: 不是。你买天干啥呀？
0: 哎呀妈，还买天干啥？不是寻思给太上老君整个宅基地，让他在里边给我熬那个熬汤喝吗？这不是？
6: 商务舱一点门槛都没有了。
5: 哎，
7: 查票了，查票了，把票从挎兜子里拿出来，我瞅一下子啊。嗯，票。
0: 嗯。哦，票是吧？哎呀，长得挺漂漂，那个，来来，那个把票拿出来，快点的。
2: 你等会儿，
0: 嗯，
2: 我想起来，
0: 这想一下，别急啊，他马上想起来了。
2: 上车前我怕饿，嗯，我买俩馒头。
0: 对他们，我说票，
2: 然后你就把票给我了。
0: 这票给他了，拿来来。
2: 然后我就把票放到馒头上了。
0: 你放馒头上干啥？你放我手上啊？
2: 那边如果有个卖饼的，那家老香了。
0: 我说的是票。
2: 我说我饿，然后我就把馒头放到饼上了，我就卷吧卷吧，我就。
0: 整出来啊，整出来，来，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整出来，你要今儿不整出来，咱俩这信誉度全没有了。
2: 哥呀，有点难度。
0: 为啥？
2: 我又吃了两桶泡面盖上了。
0: 我让你吃。不是从来，你这样，你的他，
7: 你俩到底有票没票？
5: 那还用问吗？俩民工逃票。嘿嘿，胆真肥，
6: 那就不是什么好人。
0: 不是，怎么就
2: 不是？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6: 哎呀，
2: 我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我
0: 我掩护了一道了，一下叫你给我干。

0: 感冒了。
1: 你还毁坏公物是不是？
2: 就你们这种情况哈，我就得找乘警。
0: 哎呀，找乘警干啥呀？
3: 特警。
0: 对，特警，特警枪法准。我要毙呀、啊！你咋的、
4: 啊？你有病吧？
5: 我们没病，没有票。
3: 农民工就干农民工该干的事儿，趁多少钱做商务座？疯了吧你！哎呀，
6: 我问你一下，疯了打人是不是不犯法？
7: 这怎么做个梦还开挖掘机呢？
0: 哎，这不是你做的，赶紧起来做那干啥呀？
7: 我知道不是我的做，那不他让我做的吗？
0: 谁让你做那没长心呢？这还有个人，哎呀，你是商务座中座呀？
3: 我看认识哥们儿站的挺累的，让他过来跟我挤一挤。
0: 哎，那你心真好，那你爷爷熟啊？你不是刚才跟你妈不是？跟你对象？
8: 妈呀！你可拉倒吧，谁跟他是两口子？长得跟个吉娃娃似的。
0: 不是，大妹子，你这口音啥时候做的手术呢？
8: 啥口音呢？咱不是老乡吗？爸爸一道了，咋的？米尖忘了？
0: 老乡啊，那你这个上海话讲的挺鞍山的。
8: 大哥。老弟说呀，那上海世博园都是你们盖的，我这心里就俩字儿、啊，仰慕。
0: 妈，仰慕！仰慕是什么狗？
8: 别闹，你说的那是牧羊。
0: 啊，牧羊！那看来我刚才是做个梦。不是，你赶紧起来！你这他人身上干，你埋了八胎的，你农民工给人弄脏了。
3: 农民工怎么了？
5: 怎么了？农民工？
0: 妈，北京老炮儿。哎，这不是要干吗？来，你别干吗？别打呀！
3: 等会儿谁打农民工？告我抽他！
5: 就是，这和谐号。
3: 农民工怎么了？那小品说的多好，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儿离得开农民工？
0: 你看来我刚才真是做了个梦。哎呦，大家真好。你说我们农民工就是心里边就障碍。你说买个商务座，确实没有那么多票回家过年了。我说我还把这小桌板小桌，不是做梦啊，小桌板还是坏的啊。哟，这
9: 怎么了，先生？
0: 我就说呀，我这个半月板不是，我这小桌板坏了，我这啊。
9: 小桌板早就坏了，一直没来得及维修，给您旅途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0: 哎呀，我的去呀！给我吓得心惊胆战的，我的妈呀，小心脏啊！
8: 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10: 终点站，请旅客朋友们拉好自己的行李，排队下车。
8: 大哥，俩字儿，仰慕。
0: 好狗。
3: 过个好年，
0: 好走，
3: 哥们儿，给家人带好了，
0: 漂亮，
5: 八张黑，
0: 好丑。
9: 二位，新年快乐，
0: 快乐，
6: 快乐。哥，这帮人真好，我发现咱俩在大家心中位置还挺高的。哎
0: 呀，走吧，老弟，回家过年。
7: 过啥年呢？还没醒呢。
0: 这不是上海到沈阳吗？
7: 沈阳到上海了。啊？你不为了给你儿子送明年学费吗？拉着我过年加班，三倍工资。
0: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臭小子。
7: 你呀，就是想家了。
0: 你不想家？
7: 我也想。
0: 兄弟。放心啊，那钱挣差不多了，明年回去高低给爹妈磕头，把这几年没磕的头都给他补上。嗯，走。

0: 通过朋友们的掌声啊，我看出来了。
1: 您看出什么来了？
0: 大家对您非常熟悉。
1: 是吗？
0: 您叫王辅廷。
1: 是我。
0: 一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1: 对对啊，我还青年呢。
0: 我说您的心态年轻。哦。

0: 别看年过花甲了啊，
1: 啊，
0: 这个艺术上始终保持着青春的活力。
1: 哦，
0: 大家有目共睹啊。
1: 是吗？
0: 观众给了您很高的评价。
1: 这观众怎么说的呀？
0: 说您的表演
1: 啊，
0: 洒脱自然。
1: 哦，
0: 语言风趣幽默。
1: 嗯嗯，
0: 声音清脆悦耳。
1: 哦，
0: 姿态楚楚动人。长发乌黑飘逸，皮肤细腻柔滑。
1: 嗯，
0: 缩衰保湿，长效美白，您是欧盟的标准，首都的品质，王富婷，你值得拥有。
1: 嘿，好嘛，他要给我卖了，
0: 想捧您两句，没找到合适的词汇。
1: 我让你捧我了吗？
0: 哎，您别这么说呀。
1: 啊，
0: 我应当捧您呢。
1: 怎么呢？
0: 咱俩相处多年，
1: 嗯，
0: 您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
1: 是啊，
0: 这么说吧，
1: 啊，
0: 在很多方面是我的榜样。
1: 嗨。您说我哪一点值得您学习、啊、
0: 首先说啊，
1: 啊，
0: 勤奋好学，
1: 哦，
0: 这点我比不了。
1: 是啊，
0: 拿电脑来说吧，
1: 嗯，
0: 十多年前他就会操作了。
1: 嗨，
0: 上网啊，下载啊、
1: 嗯、
0: 收发邮件都熟练自如。
1: 嗯嗯，
0: 什么全拼、五笔、正码，基础输入法全会。
1: 哦，
0: 打字速度特别快。
1: 这倒是，
0: 一小时20多字。
1: 二十多字。
0: 哦，我说您初学的时候。
1: 哦，这倒是，
0: 现在当然快多了。
1: 哎，
0: 1小时70多字了。
1: 嗨，这也不快呀、啊。
0: 哎，不是您跟我说的吗？我70多字。
1: 我说那是一分钟，
0: 一分钟70多字。
1: 哎，
0: 不是专职打字员。
1: 嗯，
0: 这速度可不慢了。
1: 哎，
0: 您看我们俩演出的台词，
1: 嗯，
0: 都是他打出来的。王先生最难得的啊，
1: 啊，
0: 一直是盲打。
1: 嗨，
0: 嗯，
1: 这有什么新鲜的呀？
0: 啊。
1: 这个习惯之后谁都能盲打。
0: 不一样
1: 是吗？
0: 别人盲打是不看键盘，
1: 那我呢？
0: 连显示屏都不看。
1: 这打啊，
0: 打字之前找条厚毛巾把眼睛一蒙，
1: 嗯，
0: 关上房门往屋里一坐，
1: 啊，
0: 双手并用左右开弓，
1: 嗯，
0: 就听屋里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
1: 您听吧，我这抽嘴巴呢。
0: 就说那键盘响，
1: 没有那么大的响动。
0: 一篇稿5-6千字啊，
1: 嗯嗯，
0: 不到半小时，摘下毛巾一看，
1: 打完了，
0: 死机了。
1: 嗨，这倒好，没着火就便宜。
0: 就是说您呢，当时练得刻苦，
1: 啊、哎，这
0: 现在了不得了。
1: 嗯嗯，
0: 现在工作生活离不开电脑。
1: 哎，
0: 王先生啊，着迷了、啊，只要有空，每天坚持上网。
1: 对，
0: 并且自己有博客。
1: 哎，
0: 3天2头的写东西，
1: 是
0: 就他那博客
1: 啊，
0: 嘿，净是好文章。
1: 哦，这么说你看过了？
0: 经常看呢。
1: 是吗？
0: 不是我恭维您啊，
1: 啊，
0: 就连您写的日记，我都特别感兴趣。
1: 是吗？
0: 对，
1: 哦，
0: 就是去年，
1: 嗯，
0: 您60岁生日，
1: 哦，
0: 博客上有篇日记，哎，到现在我还有印象呢。
1: 是吗？
0: 对，
1: 您
0: 日期是。2007年
1: 啊，
0: 4月8日，
1: 哎，
0: 农历3月初9，
1: 嗯嗯，
0: 天气晴转阴，大到暴雨转小雪
1: 啊！我说您这什么天儿啊？
0: 今天是我的生日，
1: 哎，
0: 这意味着再过20天、
1: 啊、
0: 我就年满60岁了。
1: 对了，还是不到生日啊？
0: 到了，
1: 怎么？
0: 阴历，生日按阴历，
1: 哦，
0: 十足年龄得按阳历啊。
1: 是，
0: 哎，虽然。早晨，
1: 嗯，
0: 我天没亮就起床了，
1: 嗯嗯，
0: 心里既高兴啊又难过。
1: 那为什么呢？
0: 别人过生日
1: 啊，
0: 都可以享受到阖家团聚和亲友的祝福，
1: 哎，
0: 而我到了60岁
1: 啊，
0: 却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 谁呀、啊？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0: 你啊，
1: 我怎么妻离了？
0: 妻离嘛，
1: 啊，
0: 你老伴儿没在家，上、
1: 啊、
0: 洛杉矶看闺女去了，妻离啊。
1: 子散，
0: 有儿子出差了，
1: 家破，
0: 家破，是说您的破家值万贯。
1: 那人亡，
0: 那你不是姓王吗？
1: 这嗨，这挨得上吗？
0: 你那是不是姓王？
1: 是啊，
0: 我说姓王对不对？
1: 对呀、啊，
0: 要不你再想想，
1: 这还用想啊？
0: 想想，姓什么？
1: 啊、我姓王。
0: 你看，我不提醒他又忘了。
1: 哈哈。
0: 尽管孤身一人，
1: 嗯，
0: 生日还是要过的。
1: 对，
0: 我自己掏钱，自己为自己买来了生日蛋糕，
1: 嗯，
0: 自己吹灭了自己点燃的蜡烛，我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
1: 嘿，
0: 常言道，
1: 啊，
0: 人过60，花甲。

0: 甲子，哎，眨眼的功夫我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
1: 对，
0: 回想起来，嗯，凭我的人生经历着实对得起这花甲二字。
1: 对呀、啊、
0: 要论花、啊、我比谁都花。
1: 哎，这个，嗯，
0: 我以拈花惹草为荣。
1: 花
0: 要论假，我比谁都假。哎，我跟谁也没真的，我满嘴的瞎话，我逮谁骗谁。
1: 别说
0: 我
1: 别说，
0: 急了，
1: 没法不急。我这日记里有这词儿吗？
0: 这不是给您发挥一下吗？哎、
1: 谁像你这么发挥的、
0: 啊？通过日记啊，啊，可以看出你对待人生的一种乐观心态。哎，不光是日记啊，啊，这个博客里还有小说、嗯，评论、啊、观感、杂文，哎，内容是五花八门。
1: 对，
0: 哎，要说给我印象最深的。
1: 是哪篇呢？
0: 还是您最近写的那篇《上网须知》？
1: 对，有这么一篇文章。
0: 王先生总结了自己啊多年的上网经验和体会，嗯，变成了一段一段顺口溜。嗯，嘿，读起来合辙押韵，通俗易懂。
1: 对对对，为的就是容易好记。
0: 哎，真好记啊！哎，我看两遍，哦，现在基本上都背下来了。
1: 你能背下来？
0: 哎，您要不信啊，啊，我背试试。
1: 行啊，那这么着啊，您要是背得从头背，
0: 从头背，您听对不对啊？
1: 来来来来，
0: 题目是上网须知。
1: 对，
0: 各位网友大家好，嗯，本人多年用电脑，嗯，经验体会真不少，提供大家做参考。
1: 哎，都有什么您说说。
0: 电脑上网用宽带，嗯，多撒农药防虫害。
1: 我这种庄稼呢，
0: 多撒什么什么害？那叫
1: 多加维护防病害。
0: 病害是？
1: 就是电脑病毒。
0: 哦，多加维护防病害。哎，避免潮湿和暴晒。对，主机不要挂室外。
1: 多新鲜呢，挂室外那是空调啊。
0: 主机位置要得当，哎，必须摆在右下方。
1: 没错，
0: 如果感觉不舒畅啊，放在左边也一样。
1: 那你说的吧。
0: 为避免颈椎受伤害啊，要坐姿端正，把头抬。
1: 对，
0: 双手并用打字快，十个手指要分开，
1: 攥着拳头打不了。
0: 各大网站有资讯，啊，嗯，国家大事看新闻，学习知识有理论，网络论坛话热门，嗯，查历史写文件，啊，古今中外资料全。
1: 对，
0: 茶余饭后没事儿干，啊，聊天室内侃大山，
1: 随便的聊。
0: 网上聊天啊，可要适度啊，健康乐观莫粗俗。讨论问题有争议啊，要心平气和讲道理。嗯，跟天骂人不可取，顶多说句 TMD。
1: 还是骂人，
0: 那叫什么？那叫
1: 千万别用 TMD。
0: 哦，千万别用 TMD。
1: 对喽，
0: 网络开辟新天地啊，其中有利也有弊。嗯，网络陷阱别麻痹，广大网友要警惕。
1: 都警惕什么呢？
0: 老年朋友要注意，嗯，遇事不要贪便宜。
1: 对，
0: 青年朋友要注意，嗯，分清是非，辨真谛。
1: 没错。
0: 小朋友们要注意啊，网络游戏莫痴迷。嗯，女性朋友要注意，哎，自己的照片要珍惜，嗯，别轻易传到网上去。嗯，我老婆的教训要汲取。
1: 什么教训呢？
0: 她有张照片很靓丽，啊，贴在我的博客里，可有人用软件一处理，
1: 怎么样？
0: 我看了差点背过气。哦，脑袋还是他自己，哎，可脖子以下变成驴了，
1: 太难看了。
0: 我老婆反倒很得意，啊，说照片可以获专利，嗯，以前只有人头马，现在我是人头驴。
1: 嗨，你都不像话。
0: 下边还有呢，
1: 还怎么说的？
0: 结识网友需谨慎。哦，身份不明莫接近。
1: 对，
0: 花言巧语别轻信，一旦受骗害身心。异性网友更得防，
1: 绝对
0: 美女专门骗色狼，哎，挨顿暴打钱被抢，嗯，本人多次上过当。
1: 谁上过当？
0: 哦哦，对，本人偶尔上过当。
1: 偶尔也没上过当。
0: 本人，你什么时候上过当？
1: 哎，我什么时候都没上当。
0: 哎，不对啊，啊，你那词儿里有啊，我上过当。哎，
1: 我那词儿这么写的，是网上购物别上当。
0: 哦，想起来了，哎，我在网上曾购物，嗯，现金汇去2500啊，本来要买生发素，
1: 对，
0: 寄来的却是脱毛露。

0: 哟，
1: 光我上当不算数啊啊！有人比我更糊涂，我有个网友叫盯不住，在网上他买了五瓶生发素，还有个网友呢叫活废物，在网上他买了五瓶脱毛露。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他的脱发本来在局部，可自从用了生发素，整个脑袋全变秃了。
0: 嚯！
1: 再说买脱毛露的活废物啊，他嘴上的汗毛很稀疏，可自从用了脱毛露，满身的汗毛是密又粗。
0: 呵，
1: 盯不住和活废物俩人一块去投诉，商家说损失好弥补，建议他们俩人搞互助。
0: 这怎么互助啊？
1: 让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用脱毛露去换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让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去换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
0: 嚯！
1: 也不知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用脱毛露换没换成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还是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换没换成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
0: 嚯！哎呦，您喘口气吧。
2: 好嘛，
1: 盯不住和活废物啊，后来我才弄清楚
0: 怎么回事。
1: 盯不住是他岳母，活废物是他岳父。
0: 去你的吧。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4: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哈。
5: 哎，谢谢。
4: 你说时间多快啊？
5: 嗯，
4: 回首去年啊，
5: 嗯，
4: 也没干什么正事儿，是吧？
5: 我天，也不知道您有什么正事儿。
4: 这怎么说话呢？
5: 嗯，
4: 就是说没，原来当然了，作品就不错，但去年一年呢，没拿出更好的作品。
5: 哦，
4: 这事儿还挺让我着急的。
5: 您还知道？
4: 那当然了。
5: 还有什么呀？
4: 还有就是没有作品就没法出名。
5: 哦，
4: 我都45了，还这种知名度啊？
5: 不是，您说这个我不同意啊。你比如说有很多人都是很晚才出的名啊。
4: 谁呀？
5: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著名的画家梵高。
4: 我知道啊。
5: 啊，还有这个著名的文学家安徒生。
4: 哎哎，你能说几个出名之前没死的吗？
5: 不是，这不大器晚成吗？
4: 这也太晚点了。
5: 哦，
4: 当然了，艺术的追求可以往边上放一放。
5: 哦，还有什么追求啊？
4: 个人生活呀。
5: 哦，
4: 这岁数孑然一身
5: 啊。
4: 你知道超，
5: 嗯，
4: 我有时候多羡慕你呢吗？
5: 哦，羡慕我什么呀？
4: 结婚了
5: 啊，
4: 是吧？二婚怎么了？
5: 啊，
4: 最起码结婚了呀。
5: 不是我多赞呀，这是啊。我呀，没结婚，没有二婚的事，没结婚啊。
4: 你还没结婚呢？
5: 没结婚。
4: 哎，不过也没关系。
5: 怎么着呢？
4: 你年轻，结了婚也没准还得离。
5: 不是您没好话是怎么着啊？
4: 不是，这不是
5: 不是我的事，您管不着啊。
4: 你的事我怎么管不着啊？
5: 啊，这怎么说呀？
4: 我就学畜牧业的
5: 啊。你好，这嘴里没人话，这位。
4: 嗯，我爸也着急呀。
5: 啊，是啊，
4: 对不对？我爸说了，
5: 啊，
4: 娶媳妇就比出殡强。
5: 啊，你爸爸会讲话，我天哪，这事儿也不用太着急。那娶媳妇是好事啊，
4: 是好事
5: 啊。
4: 你知道吗？
5: 哎，
4: 我们家吃饭你可没见过。
5: 是你们家吃饭我能见过吗？那玩意儿
4: 都什么岁数了？
5: 嗯，
4: 我妈还喂我爸吃饭呢。
5: 哦，那我理解你，你爸贪了呗？你爸
4: 这怎么说话呢？
5: 那怎么着还你妈喂你爸吃饭？
4: 老两口子感情好啊。
5: 哦，这看不出来，
4: 举案齐眉的，
5: 呵呵，
4: 多让我羡慕
5: 啊。您羡慕什么呀？
4: 你说到时候
5: 啊，
4: 我还是一个人
5: 啊，
4: 连喂我饭的都没有。
5: 那没关系，您找一护工啊。
4: 干嘛？我病了是怎么着？
5: 您不非要有人喂你吃饭吗？
4: 就是说一人很孤独
5: 啊。一人孤独没关系，现在社交的方式有很多，手机上那么多软件，您都可以试一试。
4: 是，哎，你说这太对了。
5: 嗯，
4: 但我觉得呀，现在那些软件有点超前了
5: 啊。
4: 我还是习惯在这电脑那个传统网站上
5: 啊
4: 寻觅一个
5: 啊。您有什么好的网站吗？
4: 哎，红杏出墙网。
5: 好好好，太好了。希望您找到一个正经人吧。嗯，
4: 交了20000的会费
5: 啊。这怎么交这么多钱呀？
4: 人家说了
5: 啊，
4: 提供的是终身服务。
5: 怎么叫终身服务啊？
4: 就是你离了。

0: 还管给你找，交完钱了以后，人家还真有效率。
1: 那当然了，
0: 哎，给我介绍了一个啊，
1: 介绍一个。
0: 那天见面了，哎呦，这女孩长得，漂亮，
1: 是吧？
0: 漂亮，哎呦，哎，那鼻梁子垫的，呵，那双眼皮拉的，那眼犄角开的，那唇线纹的，
1: 花花，
0: 就这张脸，没个百八十万拿不下来。
1: 您这人都太物质，说不定人家心灵美。
0: 你说来真对，
1: 那是
0: 人家坦诚啊，上来就问了啊，
1: 说什么
0: 有车没有？哎，有房没有？有存款没有？呵，这也太坦诚了。
1: 是是，您是听不出好赖话，这叫坦诚啊。
0: 甭管怎么说啊，咱实话实说呀。啊，
1: 您怎么说的？
0: 有车啊，
1: 您有条件，
0: 有房。呵，咱有存款呢。
1: 没看出来，
0: 你说他多讨厌啊？
1: 他怎么了？
0: 刨根问底啊，
1: 他怎么刨的？
0: 有车是什么车？有房多大？在哪儿？存款是多少？
1: 咱说的是实话，给人详细介绍一下。
0: 捷达王。好嘛，这车次吗？
1: 不次，哎，至少这辉煌过。
0: 当然了，房子30公里。
1: 嚯，几位，我头回听说这房30公里，我天！
0: 不是，距离30公里。哦，
1: 距离哪儿30公里啊？
0: 六环。嚯，
1: 那还是北京的房产吗？这个
0: 有就比没有强啊！
1: 是是是。
0: 再说它大呀，啊，40多平米闹着玩的呢。啊、呵
1: 呵，那您一个人是住不开。
0: 哎，存款有啊？啊，
1: 存款多少钱呢？
0: 每月还完车跟房的按揭。还能落下3000多呀！
1: 是是，我跟您说，就他那玩意儿，一个月顶多挣4000。
0: 你说我的条件次吗？
1: 您别问我，人家听完了怎么说呀？
0: 他都没听完，
1: 没听完。
0: 刚说到捷达王，人家就走了。
1: 是，搁我也听不下去呀，
0: 这人太物质啊！
1: 是是是，
0: 不找也罢。
1: 对，您自己的条件也够次的，也是啊。
0: 又见了一个
1: 啊，又见一个，这怎么样啊？
0: 听说过那么一句话吗？
1: 哪一句啊？
0: 美女不过百。哎
1: 呦，您这话可不该说啊，这太看外貌了，这可不对啊。
0: 谁不想找一个好看的呀？
1: 您这个心思我倒理解。
0: 那当然。
1: 这个怎么样？这过百没有啊？
0: 整百，
1: 整百啊！哎，那也不算胖，正经挺漂亮的。
0: 200，
1: 200呀、啊！好，这不错，俩美女这个。
0: 但这女孩不物质啊！你跟我聊了哦。我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但是我的爷爷奶奶深深的扎根在这片泥土里。哎
1: 呦，您要这么说，人家在北京也奋斗过好几代。哎，具体谈一谈，
0: 埋在北京了啊，
1: 埋北京了。好，这不错，这位真是心宽体盘，这不简单。
0: 我觉得不太合适。哎，天无绝人之路啊！
1: 怎么着啊？
0: 那天我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啊，
1: 又对同学下手了。
0: 这怎么叫下手啊？
1: 您说吧。
0: 好长时间没见了啊，大家一块聚会。我喜欢那个同桌还真来了。
1: 哦，您当年的这个喜欢的女孩，
0: 我发现超啊，当时的喜欢，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点没有改变
1: 啊。是啊。哎
0: 呦，那天啊，哎呦，你来我往，呵，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啊，
1: 多好啊。哎。
0: 这个时候我拿着酒坐到他的身边啊，
1: 怎么说的？
0: 当时我问了你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吗？
1: 什么问题呀？
0: 一只小蚂蚁迷路了，问另一只小蚂蚁应该如何回蚁窝，你现在知道答案了吗？哦，
1: 这不知道，这答案是
0: 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1: 谁别给放着音乐了，就这位。这还给弹一琴，
0: 你看这多浪漫！
1: 您这也配弹一琴，
0: 多浪漫呢！
1: 是是，我就问问那边什么反应。
0: 他微微一笑，临走的时候，还亲了我一下。
1: 哦，因为这冷笑话亲你一下，
0: 那当然了。
1: 嘿，这不错，
0: 而且递我一个信封，嘱咐我
1: 怎么说？
0: 一定回家再打开。
1: 哎呦，这我跟你说，这爱情这东西，就来的就是猝不及防，赶紧回家看看到底说的什么。
0: 他结婚的请柬，
1: 结婚请柬送请柬。还亲你一口，
0: 那怎么了？
1: 这位也不是什么好人。
0: 甭管怎么说，咱得去
1: 啊。这事儿您为什么得去啊？
0: 我喜欢他呀，我得亲眼见证他的爱情。嚯，
1: 您瞧这心还真大啊！
0: 我找了一个离那个舞台最近的地儿坐下，生怕错过什么。
1: 是是，离舞台近的地方上菜都快。
0: 我看着他，哇，那天真是最美的新娘。
1: 那当然了，
0: 一身白纱，带着鲜花，呵，一步一步啊，镁光灯下就那么漫步着走过去。哎呦，这个时候那个男的过来了，单腿跪地，举着戒指，问。你愿意嫁给我吗？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回答出来，我就嫁给你。呵，
1: 这什么问题呀？
0: 一只小蚂蚁迷路了，那另一只小蚂蚁应该如何回蚁窝？
1: 那怎么说呀？
0: 他没回答出来我说，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1: 太好。

0: 了。这俩人就爱听这冷笑，就你俩应该一起过，多余祸祸人那男孩。那
1: 三个月之后啊，我也结婚了。
0: 嚯，您这一说我都没跟上您，就这么快您也结婚了？
1: 那是啊，
0: 这新娘是
1: 一个190多斤的女孩。
0: 好，我们又换一胖子。
1: 我还是那个啊，她愿意为我做出改变。
0: 她做什么改变了？
1: 减了2斤。
0: 减2斤叫做改变啊？体味这玩意饿一顿也不值2斤呢。
1: 最起码说人家有这态度。
0: 那倒是啊。
1: 哎呦，结婚当天也非常的热闹。
0: 那肯定啊。
1: 我爸上去还得讲2句啊。
0: 那肯定你爸爸得说话。
1: 哎，问候各位的朋友，各位的家人。呵，最后激动不已说了一句话。啊，
0: 说什么呀？
1: 娶媳妇就比出殡强啊。
0: 还这句啊。
2: 其实啊，我以前不是说相声的，屈才干了这行。各位看不出我有学问吧？您好好观察一下，你别拿正眼瞧我，余光就行，怕把您晃着。告诉您吧，我是个大收购家，不是大收藏家。哎，不过说是大收购家也行，因为什么呢？我们只购不藏，要是藏着不卖，也是因为价钱不合适。我是才高八斗，学富一车。您说什么？学富五车呀？我就一车，五车登不过来。我为什么有学问呢？好买书，像这个花市、地坛这样的地儿，不去，我都跟那个书商啊线下交易，新的不要，太贵。您要是有这个翻烂了的、泡过水的、长了毛的，全属于古书，您给我留着，我出高价，5毛钱一斤。我住的地儿没有书架，房子太小占地方，买回来的书摞起来论捆儿，那这会儿读者，那会儿晚报，我拿塑料绳勒着。我平时都睡在书上，压瓷实点好装箱。我这么有学问的人也得上学。说起我们学校，历史太悠久了。几十年前，我们校长就靠着一只碗跟一条拐杖，步行来到北京，创建了我们这所专门教授文物古董收藏保护知识的学校。我们的这个教学环境很差，住集体宿舍，上下铺的火炕，下铺啊负责给上铺烧柴火。每天我去水房打水去，一不留神水溅手上了，给我疼的。后边一个女生挺关心，哟，没烫伤吧？为了表现我这个男子汉的气概，我说了，没事没事。女同学扭脸跟后面排队的说了，都走吧，今天水不开。学校为了锻炼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呢，留着作业都是社会实践。学校统一配备交通工具板车。因为那么如果走路去收古董啊，太多了拿不动，坐公交地铁也不行，人多太挤，怕把古董伤着，开车更不行了，挑费太大，连油钱挣不出来。二呢，也是不利于节能减排，有些个同学家里条件允许，给这板车装一马达，能跟摩的赛跑。一般呢，我们还在校车前面啊挂块牌子，写着收购古董的名称，让人一目了然。我们这同学都有名，像什么单门李，这就是他姓李，专门研究这个古代厨房冷藏食品单门柜子的。双门王，这就是姓王，专门研究双门柜子的。我叫什么呢？释玉芳，英文名字叫方点儿释玉。因为我专门钻研古代玉器，拿上手一试就知道年代和这个品相的好坏。在我们学校，我的

气最大，一提释宇芳，没有不服气的。说了半天，您该问了，说方金平，你们那什么学校啊？我们学校在城乡结合部，我们校长为人很低调，我们又是学习这种特殊行业的，不能太张扬，所以学校的牌子很少挂出来，每逢重大节日拿出来挂上，上边是我们校长亲笔写的金光闪闪的五个大字，废品收购站。您不用误会啊，这都是为了掩人耳目。本来呀，我们学校叫文物收购站，但是呢，名字过于霸气，又怕坏人打我们的主意，后来改名叫赝品收购站。可这个赝字好多人不认识，为了方便群众呢，跟一些收藏爱好者就找了这个跟赝字差不多的字来代替，就叫废品收购站。别看我们平时都是单独出去勤工俭学，我们也有集体活动的时候，要是听说哪儿拆迁了，校长就组织同学们一块出去，跟春游似的，同学们都骑着校车成一字纵队，还得唱着我们的校歌，酒干了倘卖无，歌声嘹亮，显示出同学们良好的精神面貌，个个精神抖擞，勤工俭学。到了拆迁现场，锻炼的机会来了，校长同学们你争我抢，那种对学术的严谨态度让人望而生畏。有一回啊，我出去勤工俭学，正好赶上有人搬家，我一看，哎呦，这回可让我抄上了，我要好好发挥一下我的才能。要不说古董宝物都藏在民间呢，各种各样的古董摆的到处都是，我都看花眼了，那些个书本上的知识派上用场了，等什么呀，赶紧鉴定收购吧。我把家伙事拿出来，一位大妈呀兜里拎着几个瓶子拿给我看，我扫了一眼，白色的，中间呀有那么一道红色，凭我的专业知识断定，元代的青花釉里红。我说这个一毛一个。大妈都愣了，大妈说你这太便宜了，别的收藏家给的价都比你给的高。我不慌不忙，大妈，我没骗你，耀州窑上写着冰糖雪梨。大妈一看我是内行，立马没话了。有个大爷双手捧着一个青花瓷过来了，我接过来一看，大爷您这个不值钱呢，瓶子底部没有烙款，那些个值钱的底部都有大清乾隆年制或者什么大清康熙年制的这个落款，您看您这瓶子上就俩字儿，敬酒，所以您这个我只能给您6毛钱。大爷挺高兴，拿钱说嗯好，6毛，等我那几瓶喝完了吧，下回你再来勤工俭学的时候，我留着那些瓶子都给你。真没瞧出来，这大爷也是行家。大爷问我铜车你收吗？我一听什么铜车，这我得要啊，这属于青铜器，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当年呢这个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时候就有铜车铜马。大爷回家把铜车给我推出来，我一看这个太好了，九成新，还是那种双胞胎的那种高档的铜车。大爷又从这个车里给我拿出一套编钟来，虽说这也是青铜器吧，保护的不是很好，太旧了，底部啊都快漏了。大爷说了，这道东西啊打年轻的时候就跟着我，有熬粥的，有炒菜的，有蒸包子的，有烙饼的。我说大爷您这青铜器不能按个收，只能上秤腰。大爷这说

管怪，一套青铜器便宜我了。古代的服装也是那文物古董啊，我收藏了一大捆，还有一件朝服特别扎眼，上面绣着好多古代文字，我也看不懂。

0: 衣服上还有当时的编号呢，更有收藏价值了。常言道，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我释玉芳可不是浪得虚名。到我拿出看家本事的时候了，有个人抱着一块玉过来了。虽然我这玉器颇有研究，但是也得小心谨慎，不能看走了眼呢，不能给我们校长丢脸，不能给我们学校抹黑。我撸胳膊挽袖子，准备一展身手。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知道，好多玉石啊，外边都包着一层皮子，就露出一边的这个玉石。高人就得凭露出的这点来判断玉石的好坏。我一看这块玉不一般，四周也有这个皮子包着，露出的这个玉石倍儿平，跟我在学校看见那个校长收藏那不一样。校长那玉石往外拱着的，这块玉石的表面完好无损，挑不出毛病。我只能试试这块玉石了。我把玉石下面的插头插到插座里，玉石立马亮了，我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差点看走眼。我说您这个卖不上价啊，这东西雪花太多，图像不稳定，还有杂音。那人也很知趣，哟，您这眼力真好，要不我把家里那台29寸的也搬出来给您过个目。我还是很谦虚，我说行，别忘了拿遥控。那天我的收获特别的丰富，有春秋战国时代将军系战袍用的腰带，里边都是铜丝，有一对青铜器的壶，上面刻着双喜的铭文。当时我试了，保温性能还不错。我宿舍里就缺这么一对藏品。有一个80新的宣德炉，就是没有上面的阀门了，用起来不安全。最大的收获呀，就是收藏了一件乾隆皇帝用过的黑色袖珍砚台，一看就知道是文房四宝之一。我换上电池开机一看，汉字显示请速回家，估计也是他微服私访的时候用的。哎，皇后等不及了，大传呼让他赶紧回家过年。我收了一个当年呢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瓶子，本来呀想在这个拍卖会上卖个高价，结果呀无人问津，经过我们校长熬了几个不眠之夜，同学们集思广益，发现这个瓶子是赝品，是 XQ。 后来呀我动手写了篇论文，论古董文物的收藏与保护，发表在收藏家杂志上，详细的阐述了我的独到见解。比如像什么字画要摞起来摆放，不易重蛀，青铜易拉罐要裁扁喽，可以节省空间，玉石不能沾水受潮，要经常通电，双门比单门放的东西多但浪费血种等等。谁知道这篇文章一发表，国际上整个这个收藏界都轰动了，再版了无数次，供不应求，世界上这些个大收藏家人手一本，这就是今后收藏界的指路明灯。
1: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 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

0: 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 俗话说，这远亲不如近邻，这邻里之间呢，你可千万不能这样。
3: 一套比粗啊，我们家比粗干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呢可就破了下巴似的。
2: 更不能那样。
4: 瞧我们这院子啊，小四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碰到了后边蹭蹦窜出40多位跟你干。
5: 小四长眼睛了吗？找菜呢。
2: 摒弃陋习，倡导和谐，和谐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近，我们原本就是一家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自己。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刚刚呢，我的朋友他说，这个他在盐山那个区域那边正在遭遇一场强降雨啊，就说一个大暴雨的天气。那在这里呢，也先同步一下沧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40，也是刚刚更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整个沧州全域，包括肃宁、任丘、沧县、盐山、黄骅、孟村等全部县市啊，都极易出现局地短时强。降水，一小时降水量最高可达70毫米，同时伴随着7到9级的短时大风。那雷电啊，还有这种雷电的这种天气情况啊，那局部地区呢也会出现冰雹、强对流天气，防汛避险啊，一定要提上日程了。那此时此刻我们肃宁的天气啊，这个风雨来的前夕压抑感也是十分明显，现在呢这个云层是比较厚的，今天整体的气温是24到29度，南风2级，空气湿度高达71%，体感是潮湿闷热，紫外线的强度也是中等啊，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那根据预报啊，肃宁傍晚到夜间大概率也会迎来雷阵雨，降水概率非常高，虽然现在还没有下啊，但是呢这个大气条件已经完全满足了这种对流形成的条件啊，随时可能会骤降大雨，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努力留下的存在过的一切证据。那么我们河北省大范围的天气趋势就是，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多云转阴，大范围出现雷阵雨啊，沧州、衡水、廊坊、雄安新区、唐山、秦皇岛西部、邢台东部还有邯郸东部啊是降雨的核心区域，多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还有这种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多发。那在气温方面呢，河北北部张家口、承德还是凉，非常凉爽舒适的，最高是22到27度。那咱们河北的中南部啊，普遍是28到34度。那并且呢，在未来3天，河北东部沧州片呢、片区呢会持续的这种多轮的降雨、雷阵雨会反复的到访，出行呢大家务必要常备好雨具。那还是提醒大家，驾车出行的话呢，要远离这种低洼路段啊、地道桥啊、老旧河段、排水沟、积水路段，不强行涉水通过。那你看我们的肃宁就有一些路段是非常低洼的，如果说赶上这种强暴雨的话，积水会比较深啊，大家一定要避开这种积水深的路面。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现在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年暑期档一个大火的国产动画《黑马》。我最近在刷朋友圈啊，包括看豆瓣啊，也关注到在豆瓣稳定8.3高分的一个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仅仅3天的时间啊，票房就突破了3亿。
1: 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飞也好。
0: 那不管是大人看了还是孩子看了，看完之后呢都说是惊喜满满。你像我们从小啊，我从小看过八仙过海的故事啊，咱们从小听的八仙的故事大多是呢八位仙人得道之后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桥段。但是这部动画它是另辟蹊径，把故事呢放在他们还没有成仙，只是普通凡人的阶段。
1: 让我醉也好，让我做也好。
0: 在民间传说当中呢，八仙刚好是对应男女老少、贫富贵贱8种普通人的缩影，包括这个你像铁拐李啊，他的身世很卑微啊，韩湘子呢，他出身是这种士族富家，曹国舅呢身为皇家显贵，何仙姑是独立女侠，包括这个蓝采和啊是流浪的少年，还有张国老是白发老者，吕洞宾呢是什么潇洒的游侠，那韩钟离呢是这个落魄贫穷啊，就是种种的这种形象。那么影片呢也是

准地抓住了这个内核，他就告诉观众，神仙呢本就是普通人，他有贪恋，有软肋，会委屈，会恐怖啊，人人都能够在八仙身上能够看到自己。

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人鱼神仙共处的蓬莱仙岛，护佑人间的这个玉虚琉璃灯失窃了，凡间即将遭遇大灾。于是呢，这个吕洞宾啊，为救这个苍生，寻找神灯啊，就遇上了精通障眼法、一心想发财的这个韩钟离啊，两人一拍即合，就打算假扮神仙开道观啊，挖地道去潜入藏宝阁寻回宝物，顺带啊捞一笔钱。哎，实现这个财富自由，啊！机缘巧合之下呢，其余六人就顺利入伙了啊！就像这一只漏洞百出、各怀私心的草台班子就正式的成型了，啊！就说他们做各种的事儿啊，也是闹出了许多这种无厘头的笑点。那全程呢，也都是这种没有那种低俗的烂梗啊，也没有那种成语老梗啊，包括这个反转的桥段啊，也是让人非常的这个捧腹啊。如果说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啊，建议大家尽快可以去影院啊来看一看这。

那么尤其是近几年，像这个哪吒呀、浪浪山小妖怪啊等国产电影是不断的出圈了，而这个八仙也是再次证明啊，咱们本土的传统的神话也是拥有无限的改编空间的，不用华丽的特效来堆砌，只用心刻画这种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柔，就能够打动万千的观众。哎，所以说呢，这正值暑假啊，大家闲暇之余啊，不妨就带上家人，可以走进影院看看这只草台班子，哎，如何各显神通，坚守本心的。

北京时间下午3:26，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像已经发霉的面包啊，发芽的土豆啊，甚至是长毛的这种花生啊，等等等等啊，就很多人可能为了不浪费，很多人就会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来吃。那殊不知呢，有一些食物啊，一旦变质的话，就很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啊。所以说呢，再节俭也不能这样吃。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整理了七种看似没有坏，但是呢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啊，大家生活当中要多注意。你像现在很多家庭啊，囤一大袋坚果，有的时候你像春节期间的时候，哎，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更是会囤很多。但是呢，这个坚果的热量它是比较高的，每次也是吃不了多少，所以呢就很容易会被剩下。那这个坚果啊，它放久了，它会能够吃出苦味儿啊，会吃出这种油的味道啊，不少人就会这个吐掉苦的继续来吃，这个做法呢也是风险极大的。因为这个坚果氧化变质，它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啊，也是这个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种致癌的物品啊。它呢280度的高温都是杀不掉的，长期如果摄入的话呢，它会严重的损伤咱们的肝脏，还有这个苦杏仁是更危险的啊，一次性吃到20到60粒的话呢就会中毒。哎，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只要说吃到这个苦味啊，有这个这个整袋啊，就可以全部丢掉了，也一定要立刻去漱口。坚果呢就尽量选那种小包装的，密封避光存放啊，不要长期的囤货。

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泡发超过4小时发黏，有异味的木耳。因为夏季高温呢，是一种这个毒素的一个中毒的高发期。那这种毒素呢，它是无色无味，一毫克呢就能够让大家中毒啊，没有特效药，它也是专门的损伤这个肝脏和神经系统的。很多人可能为了图省事儿啊，木耳就泡一整晚。这种情况下呢，常温放置就容易滋生的那种细菌。所以说，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泡发控制在4小时以内啊，25度以下，中途要换一次水。那如果说这个木耳需要隔夜的话呢，必须是放进冰箱里面冷藏。一旦木耳发黏、发酸、浑浊的话，就可以直接整盆倒掉了，不要这个清洗之后继续食用。

0: 小时候，
1: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0: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2: 爱情故事。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下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就说那些看着没有坏，但是呢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的一些食物。那不少人哎，可能看着这个土豆发芽，就只挖掉芽眼的部分继续吃，继续来炒。那殊不知呢，这里面是藏着这种龙葵素啊，就说这个发芽还有青皮的部位，它的这个毒素的浓度还是很高的。那普通人吃50克的这个青土豆啊，就会有中毒的反应，中毒之后呢，可能会喉咙会有灼烧啊，上吐下泻，严重的时候可能也会引起呼吸困难、昏迷的情况。所以说呢，未成熟的，还有说这种未成熟的那种青番茄，同样也是含有龙葵素的，也是不能吃的。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啊，土豆呢就阴凉避光储存，就只要是发芽变绿了，就整颗直接丢弃啊，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另外一种呢，就是口感发苦的丝瓜、西葫芦、黄瓜啊等等。这个老话讲呢，苦味败火，但是这个什么科，就是说这个

萝卜，嗯，就胡萝卜科的这种瓜果啊，它的葫芦啊，葫芦科的瓜果，它是无故发苦，是因为它生成了那种耐高温的葫芦素，它蒸煮呢是完全没有办法分解毒素的。那如果说就说误食了之后，它会快速的出现头晕啊，还有这种剧烈的腹痛、呕吐，那严重的时候呢还会损伤肝脏。那每年夏天呢都会有多起啊全家误食中毒的这种案例，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记住，像口感发苦的这种，哎，炒菜呀、啊、生吃的时候第一口尝到苦味了，就整根瓜就直接扔掉了啊，不要切掉这个苦段继续食用。那另外的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局部腐烂发霉的蔬菜水果，还有烂的生姜，很多长辈啊，尤其是很多长辈啊，觉得只是烂一小块，削掉腐烂部分啊就能够吃。其实呢，这种霉菌啊，这种菌丝啊，早已经渗透到肉眼看不见的完好的果肉当中了。它会滋生亚硝酸盐，哎，这个腐烂的生姜它也会产生一种毒素啊。它少量食用的话呢，它就会损伤这个肝细胞，包括这个腐烂的蔬菜，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是翻倍的。长期食用，它会影响血液供氧，会引发贫血呀、嘴唇发紫啊。所以说，这个原则上啊，蔬菜只要是出现腐烂了、长毛了，就整根就丢弃就好了，不要节俭。

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离别的泪水，接下来聊这些食物啊，就说这个切面有红心啊，带着这个酒糟味的甘蔗能不能吃呢？肯定是不能吃啊，因为这个红心的甘蔗它不是糖分高啊，也是有一种毒素了。那如果吃了之后呢，它的病中毒的发病比较快啊，轻则呢是恶心呕吐视物模糊啊，重则呢它会损伤大脑呼吸衰竭。那目前呢也是没有特别好的特效的解毒药。那买甘蔗的时候仔细看切面啊，像发红啊有酒味的就直接不用要了啊。像家中存放的甘蔗如果出现有红心就整根丢弃啊，其他部位呢再好也不能再吃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已经死亡的这种河蟹啊，海蟹，因为这个螃蟹杂食它的体内携带大量的细菌啊，死亡之后蛋白质它是快速分解，就会产生大量的组胺，即使是高温蒸煮的话呢也是无法完全去除毒素的。那食用死蟹呢是极易引发过敏性中毒，浑身会起疹子啊，胸闷气短，严重的情况会诱发休克。那购买建议呢就是只选这种鲜活的螃蟹，买回家呢就立刻来烹饪，放置几小时死亡的螃蟹啊建议就不要食用了。那尤其是现在到了这个三伏天了啊，这个食材呢也建议就是大家现买现吃，少量多次采购，就减少这种长时间存放。冰箱它也不是保险箱，熟食和生肉啊尽量要一定要分开隔放啊，就是把它隔开啊，分层隔开，冷藏呢不超过24小时。还有就是我们的案板，生熟案板包括刀具啊也一定要分开使用，包括这个凉拌菜用这个凉白开哎来冲洗，那隔夜的凉菜就尽量不吃了。尤其是像现在老人啊这个小朋友啊，他肠胃功能是比较弱的人群，就尽量少吃这种生食还有酒泡的食材。那一旦说出现食材吃完食材之后出现这种持续的腹痛啊呕吐啊浑身乏力，不要自行吃药，立刻前往医院急诊去就诊。那其实很多长辈啊他们都非常的节俭，其实勤俭节约是好习惯啊，但是健康也肯定是第一位的，变质的食材不要舍不得，哎，一次食物中毒这个看病的花费啊远比食材本身要贵得多啊。所以说呢你看最近啊它是持续的这种闷热多雨啊，食材也是更容易就发霉变质了。哎，大家呢回家之后啊就检查一下橱柜啊，冰箱里的坚果啊土豆啊还有这个木耳啊有问题的要及时清理，尽量要告诉家里的长辈，哎，来守住咱们全家人的舌尖安全。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还是注定走完这场，是单独你
0: 现在这首歌呢，是黄超和刘富文演唱的一首歌《你也有笑脸》。那这首歌呢，它也是一部温情电影《来福大酒店》的主题曲。

那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啊，也是在当时就说这个创作者看完《我不是药神》之后啊，他是有感而发，然后写的这首歌曲。啊，其实呢，说到笑脸呢，他真的不必等万事顺遂之后才能够拥有。你像熬过了病痛，扛过压力，跨过坎坷之后的释然，看透生活艰难，依旧热爱生活的从容，都是最珍贵的笑脸。

那么纵使世事无常，花开又花落，但是在这儿也是希望咱们每一位朋友啊，都能够像这首歌里写的一样，不必不回望啊满是伤痕的皮囊，守住心底的微光，在平凡琐碎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柔与笑意。

0: 你看在十七八岁那些夜晚。
1: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丈夫，你去了半晌，因何还未接到良女呀？
1: 来到年关，谁家还有余副粮啊？
0: 你到二弟那里无忧。
1: 二弟，我没去。
0: 你因何不去呀？
1: 那赵仁芳，他早就不认我这个哥哥，现如今他整天与那些富家子弟车三王二是花天酒地，任意胡为，素日见我是头也不抬看也不看，我就是前去求的，他也未必能帮啊。
0: 啊，丈夫，下令我夫妻将他抚养成人，你们又是一目所生，如今我们遇到难处，难道他也能不顾及兄弟之情么？
1: 这
0: 你呀，还是去上一趟吧。
1: 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厚着脸皮再去跑一趟了。知道了，进屋吧啊。

在家吗？门栓紧。

0: 二弟你好吗？
1: 还是你呀，我当是叫花子呢。
0: 这几年旱涝不收，才落得这般光景。
1: 哎，我说你可真不走运，这水怎么单淹你家的地呢？我还有事儿，改日再唠吧。
0: 二弟，二弟，我找你有事儿啊。
1: 什么？你找我有事儿？人家车三爷和王二爷找我还有急事呢，我走了。
0: 二弟，你可知那车三王二他们是什么人吗？
1: 什么人？谁不知道人家是有才有势的呀。
0: 他们整天领你花天酒地，任意胡为，他们是富家，咱们可不可高攀？
1: 你住了吧，人家是趁家子，和我赵连发换铁，你高攀不上，我还高攀不上吗？哎，我说你怎么挑拨我们兄弟不和呢？
0: 我说的都是为你好，你可不要上当啊。
1: 这上当不上当的就用不着你管了。
0: 二弟，二弟，二弟呀。

0: 是我家也没有这富裕粮啊，
1: 谁家都有个缺长少短的，谁也不能说不用谁帮啊。
0: 哎，我可没求过你呀、
1: 啊，你我乃是一奶同胞，哥哥我挨饿，你

赵连璧。赵连芳啊，赵连芳，你不借就不借，你干嘛把我口袋扔出来？你耍我呢？赵连芳，你给我滚出来！

0: 粮食我收下，这银子我万万不能收啊。
1: 兄长何必推辞呢？
0: 倘若兄弟回来，这位银两岂不是惹你们两口子吵架吗？
1: 兄长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三太子敖丙每去一趟陆地，回来龙宫就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1: 父王，龙是海鲜吗？
2: 啊？
1: 父王，我们跟驴是亲戚吗？
2: 为什么？
1: 我听人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父王，我听说鲤鱼跃龙门会变成龙。
2: 是啊。
1: 那我从另外一面跳过去，会不会变成鲤鱼？父王，父王。
2: 啊？你放肆，怎么能朝父王吐口水？
1: 香吗？父王，你觉得我的龙涎香吗？
0: 当您的孩子围着您问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请耐心解答，毕竟您是孩子。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

0: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如果有那么一天，你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社区是我家，防火靠大家。居家生活时，请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减少可燃物堆积，主动消除火灾隐患。烧水做饭时，应当有人看守，不远离厨房。燃气阀门、接头和管路连接要牢固，松动老化要及时维修更换。使用酒精消毒时，要注意远离明火，不要对插座、开关、电器等带电设备过量喷洒，以免造成短路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请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在走道或楼梯间内停放充电。

0: 随时随地收听 FM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4: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2。

0: 身边民生事儿，靠前服务，容缺受理。县行政审批局高效办证获赠锦旗。
1: 媒体看肃宁，河北省肃宁县织密红色网格绘就善治画卷。
0: 肃宁荣媒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严防溺水，这些知识请务必牢记。
1: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2。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排在首位的正是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这是一个百年大党面向未来的宣誓，是引领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的根本遵循。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一贯重视理论指导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引领党和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引领党和人民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引领党和人民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强的领导来源于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来源于正确的决策。对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来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改革开放后，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决定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保证。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这句话，并告诫全党：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4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2017年金秋10月，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举世关注的盛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系统清晰展现在世人面前。19大报告提出14个坚持，涵盖坚持党的领导和5位一体总体布局，4个全面战略布局，涵盖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对外战略。14个坚持是对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重大方针原则的高度凝练和科学概括，对我们党不同时期形成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做了整合发展。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这一重要思想的实践要求，构成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成历史大事，走人间正道，正是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党的事业才有所指，全党才有所依，人民才有所趋，才形成了为实现目标共同奋斗的强大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道不变，志不改，因为这是一条从历史通向未来的光明之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说明在红军队伍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我们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践充分证明，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因为这是一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之路。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阔步新征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汇聚起齐心协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阔步新征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潮流，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历史规律，谋划事业发展，应对风险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走出强国复兴的铿锵步伐。阔步新征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必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心无旁骛做好自己的事，不为各种风险所惧，不为逆风逆流所扰，锚定既定战略目标向前进，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7月20号，苏宁宠家宠物诊所负责人黄先生将一面锦旗送到县行政审批局，对工作人员在办理动物诊疗许可证过程中提供的暖心高效服务表达诚挚谢意。
1: 在黄先生咨询办证事宜之初，县行政审批局窗口人员便针对动物诊疗许可专业性强、审批要件多的特点，主动详解政策法规，逐一梳理选址合规性、功能区划分、设备配置等核心审批要素，并帮助预判相关问题，将服务关口前移至申请受理前，有效降低了商户筹备阶段的盲目性和时间成本。
2: 当时申请者提交资料时，有一部分非关键材料暂不齐全，为了让它尽快投入运营，我们就启动了容缺受理机制，允许申请人先办后补，这样就给它大幅压缩了办理时限。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化高效办证一件事改革，以更优服务助力市场主体快速发展。
1: 记者手记：从坐等审批到服务前移，从材料不齐不办到容缺先办后补，县行政审批局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便民、高效、规范的服务承诺。这面锦旗既是一份认可，更是一份责任。近日，中国城市报在党建动态版面以河北省肃宁县织密红色网格绘就善治画卷为标题，整版报道我县基层治理成效。近年来，肃宁县锚定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根本方向，立足城乡治理实际痛点难点，健全完善县乡村网格四级联动治理体系，从组织架构、队伍建设、数字赋能、多元共治四方面系统发力，推动民情收集在网格、风险排查在网格、便民服务在网格落地见效，探索形成贴合肃宁城乡发展实际的党建引领网格化融合善治新路径。
3: 一、溺水高危场景务必警惕。一、野外水域，河流、水库、池塘等野外水域看似平静，实则暗藏汹涌，水下情况复杂，可能有漩涡、暗流、尖锐物，且没有专业救生人员和安全设施，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得到及时救援。二、无人看管泳池，一些老旧或管理不善的泳池，救生设备可能缺失，救生员配备不足或不在岗，游泳时若突发抽筋、体力不支等状况，难以第一时间获得救助。三、盲目施救，发现同伴溺水时，因缺乏正确救援知识，盲目下水施救，不仅救不了人，还会让自己陷入危险，造成更多悲剧。二、防溺水知识牢记心间。一、六不要原则要遵守，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会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二、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三、游泳前做好准备，选择正规有资质的游泳馆，确认泳池配备救生员和完善的安全设施，充分热身，活动关节，拉伸肌肉，避免下水后抽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身体不适如感冒、发烧、疲劳等时不宜游泳。四、游泳中注意安全，不逞强，不打闹，避免在泳池中进行危险动作，控制游泳时间，感到疲劳或不适时及时上岸休息，若在水中突然抽筋，保持冷静，根据抽筋部位采取相应的自救方法，如小腿抽筋可伸直膝关节用力勾脚，手指抽筋用力张开手指。三、科学救援，守护生命。发现有人溺水，千万不要盲目下水施救，可采用以下科学方法救援。一、大声呼救，立即呼叫周围的人帮忙，同时拨打110、120求助。二、利用工具救援，寻找竹竿、救生圈、长绳等漂浮物或长杆，将其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后拉上岸。三、心肺复苏，若溺水

0: 者被救上岸后失去意识，呼吸微弱或停止，立即清除其口鼻内的异物，进行心肺复苏，并持续至专业救援人员到达。
1: 今天的速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缉云速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缉云速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可爱的速宁，

肃宁九龙柱。九龙柱基座为六棱形，由四幅画和两幅字组成。因肃宁县共有九个乡镇，九龙抱柱成了最初的设计构想，象征肃宁人民团结进取。对于肃宁来说，九龙柱不仅仅是一个雕塑作品，它更是建筑风貌的集中体现和创新意识的再现，以及肃宁人文风貌的一个缩影。

0: 关于家庭教育，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交流。
1: 老师，我家孩子总是发脾气。
0: 很简单，你少骂他。
2: 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
0: 简单呀，你饿一饿他，饿一顿两顿没事的，别那么心疼。
1: 孩子做事总是磨磨蹭蹭不着急。
0: 很简单，你别总催他。说白了，你别总替他着急。
1: 孩子做事没耐心。
0: 很简单，第一，养个宠物，注意是让孩子自己养，家长少参与。第二，跟刚才那位家长一样，你别总不耐心，你别一直催他。
3: 孩子不喜欢学习，一读书就头疼，怎么办？
0: 再简单不过，从今天开始，你少看手机，多读书。
4: 老师，教育问题在您这儿，怎么这么简单？
0: 简单吗？以上这些，如果知行合一，都能做到的话，可一点儿不简单。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

0: 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0: 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1: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7: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0: 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5: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4: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 186.8 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6: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4: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 11.5 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 3.3 倍。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5: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 9.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8: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7: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 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8: 上半年

0: 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3: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4: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5: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5: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 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稿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8: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

0: 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2: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2: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构，烈狱奋斗，
7: 烽火无限战，
8: 永远值得。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

0: 场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2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滑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

0: 同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2%，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5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2: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3: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1: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0: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1: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0: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两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2: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3: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青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5: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

0: 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七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 1.37 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 13% 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1: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0: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七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五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五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1: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0: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七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七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2: 七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0: 七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材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3: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 6%， 总市值达到 11%， 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和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

0: 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1: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的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7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3: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4: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3: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5: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3: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6: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3: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跟

0: 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 B 文案适用于两育龄以上人群，浓度 10% 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 10% 到 30% 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 B 文案。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但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2: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3: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啊！与其纠结血型抓不着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三四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一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7: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8: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9: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咱们正说到赤壁鏖兵火烧战船，曹操是大败而逃。等曹操跑到乌林，他一看这地方十分险要，可是已然没有周瑜跟刘备的追兵了。曹操放声大笑，嘿嘿，这一笑啊，把常山赵云笑出来了。这下把曹操吓坏了，赶紧派两员大将张合、徐晃双战赵云、赵子龙，曹操借这个机会夺路而逃。曹操的残兵败将成了惊弓之鸟、漏网

之余，冒烟突火。他们这一跑呢，赵云的兵将就借机会收罗战利品了。张合跟徐晃一看曹操跑了，得了，我们赶紧跑吧，舍了赵云，跟着曹操继续往前逃。曹操的残兵败将败得这叫惨呐、跑着跑着，忽然间听见后边一阵大乱，有兵士禀报曹操：“丞相，大事不好，你看后边有追兵。”快跑快跑，曹操心里直发慌啊，嘴里说着快跑快跑，回头再一看是不寒而栗。其实呢，也就几百人都把曹操吓得这样。仔细一看，这200来人走得七零八落，不像追兵，好像是逃兵。哎呦，再一看，曹操也乐了，前边是2员大将李典、李曼城，还有许褚、许仲康，后边是曹操这些谋士。曹操一看这些谋士，这惨呐，帽子也掉了，衣服也破了，胡子也烧焦了，有的连靴子都没有了，哼，有的连眉毛都烧没了，脸上黑一块青一块的。曹操叹了一口气，你别瞧这些谋士一个个这么狼狈，见了曹丞相赶紧上前施礼，给曹丞相道经。得了，曹操也用好话安慰这些谋士：诸位先生啊，这儿可不是安全之地，咱们呢赶紧往前走。丞相，咱们上哪儿啊？我原来打算取到荆州回许昌，现在是去不了了，江东的兵将把道路都堵死了，南郡离江东很近，去那儿危险，可是没办法，非走南郡不可了。这样，咱们奔南郡，先到江陵。可是你们说说，去江陵走哪条道路最近呢？谋士吕虔说了：丞相，前边2条路可以到江陵，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小路，大路通南夷陵，小路通北夷陵。哦，哪条道路最近？丞相，走北夷陵，通过葫芦谷口，这条路最近。好，就马上够奔北夷陵。这时候雨就小了，大家伙实在受不了了，每往前迈一步都得咬咬牙发发狠呐。曹操在马上回头一看，他心里也明白，这些残兵败将一个个都累坏了，而且这场雨这么一浇，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如果不吃点东西，恐怕都熬不下去了。曹操心说呀，我鼓励两句吧。哎，众位将军，列位先生，前面不远就是葫芦谷口，到那儿咱们得休息，做点饭吃。大家伙一听走到前边可以休息，精神一振，赶紧跟着曹操赶路。等残兵败将到了葫芦谷口，曹操传令休息吃饭。就这一声令下，哗啦一下全躺下了。往哪儿躺啊？什么山坡底下啊，石头上头啊，草丛里呀、反正能坐的地方尽量坐，能躺的地方尽量躺。这马也实在是饿坏了，武将们摘盔卸甲，放下马鞍，把马刚一放，这马呀就啃荒草，啃树皮，不好吃也得啃几口，那马也饿得受不了了。谋士们就把衣服脱下来，帽子摘下来，晾晾晒晒吧。有人扶着曹丞相，给曹丞相找了一块青条石，让丞相往这一坐，再一看丞相身上这件大红袍，竟是窟窿了。得了，丞相，您把这件红袍脱下来，我们给您晾晾，不然的话您让雨水给泡病了也坏了。曹操就把大红袍脱下来，往旁边树上一晾。来呀，

0: 埋锅造饭。四个字埋锅造饭倒好说，上哪儿弄东西去呀？大家伙搜了半天，搜出几把米来，找了点树叶，找了点菜叶，埋锅没锅，干脆就把这亏往下一摘，这亏就是锅了。好容易打着了火石火镰，弄点水一熬，这稀粥就这几把米得多少人吃啊？有人就宰马了，瘦马不能走的，已然走不动的，干脆给宰了，咱们就炖马肉吃吧。曹操一看，没想到我83万人马一败涂地，败得这么惨。再往四周一看，这个地方山势险要。曹操用手一捻胡须，曹操也愣了，刚捻的一半往下一捋胡须，他这习惯动作也没捋着，曹操这胡子都烧得剩一半了。曹操一抬头，众位将军，列位先生，大家伙不知道曹操有什么指示，丞相你有什么命令吗？嘿嘿，是我曹某好笑哦，大家伙一看曹操这么笑，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心说丞相您怎么还乐呀？刚才在乌林一乐，乐出个成山赵云赵子龙来，咱们就伤害了不少兵将啊。咱们刚在这踏实坐这么一会儿，这饭还没熟呢，您怎么又乐上了？有人大着胆子问丞相，您笑什么呀？
1: 嘿嘿，老夫像那诸葛村夫吴谋，周郎小儿守志。
0: 嘿嘿，大家伙一听，心说曹丞相您还笑话诸葛亮跟周瑜，他们吴谋守志都把他们治成这样了，要是足智多谋，恐怕咱们连个整尸首都落不着啊。可是心里这么想的，大家伙谁也不敢说呀，只能是这么问吧，丞相怎么见得诸葛亮无谋，周瑜守志呢？你们看，此处山川险要，又是重要隘口，如果是我曹某用兵，就在这儿事先预备一支精兵，这叫以逸待劳啊。我们纵然能逃得活命，恐怕也得受了重伤。可是周瑜诸葛亮就没想到这一点，所以我说他们用兵是徒有虚名。这些文武官员还给曹丞相拍马屁呢，哎呦，丞相高见，丞相高见。刚说到这儿，突然间就听见四外哒哒哒不噜噜噜噜噜噜，杀呀！那曹操啊，哗！可把曹操跟手下的兵将吓坏了。大家伙顺着声音一看，一匹马奔跑如飞，马上一员大将，身高一丈开外，冰铁盔甲，造张袍，胯下马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大家伙傻了。原来是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张飞心说诸葛军师太高了，果然在这儿等着曹操。张飞斗丹田一声喝喊，对，曹操，俺张飞奉军师将令在此等候多时，你往哪里走？就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呀、啊。曹操这真魂吓得差点出了窍，众位战将看见张飞张翼德全都胆战心寒。许褚一看，我们这么些员战将就怕了张飞了吗？他纵身就上了马了，他可忘了这匹马还没上马鞍子呢。许褚掌中双刀，张飞你休逞刚强狠，许褚来也，催马就奔了张飞，双刀往下就剁。大将张辽跟徐晃一看，许褚虽然有勇，但是现在的许褚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骑着铲马，这铲马就是没鞍子的马呀，所以张

了徐晃不放心，张辽掌中大刀，徐晃掌中金钻开山月，一左一右也跟着上去了。咱们给你个群战吧，你好汉架不住吧，人多，三匹马就全都奔了张飞了。好啊，张飞一看，平时俺张飞也不惧打仗，不就这三员大将吗？张飞压大枪，抬头一看，这三员大将，嘿嘿嘿，好有意思。张飞差点乐出声来，嘿，一看这三员大将也不是怎么配的，这张辽是有盔无甲，光剩下头盔了，身上甲印全没了。徐晃呢是有甲没盔，身上甲印倒挂着呢，头上头发都披散下来，用个簪一别都没别好，呵，披头散发，连盔都没有了。再一看，许褚、许仲康骑着一匹铲马，穿着一空身的战袍，嘿嘿，有意思。这时候，许褚掌中双刀已然到了张飞的马前了。张飞把大枪在手中一捋，啪，这枪杆就颤了，枪音就圆了。大枪枪劲儿直奔许褚、许仲康，嘿嘿，俺老张先扎你这个骑铲马的，把许褚气坏了。张飞大枪到了，许褚、许仲康双刀往出一磕，开。张飞往回一撤这枪，许褚骑铲马虽然有功夫，但是终究不如骑着带鞍子的马呀。许褚稍微慢了这么一点儿。张飞把大枪往过一甩，嘿嘿，我再抽你这没亏的。大枪就直奔张辽、张文远。张辽拿刀往出一磕，这时候徐晃过来，举斧就剁呀。张飞一抬头，好，这三招我就扎你这有甲没亏的。这三个人群战张飞，张飞是抖擞雄威，也就打了几个回合，这仨人就受不了了，因为身上无衣，肚内无食，也没精神，无精打采呀。曹操借着这个机会，让金枪张合在前边开路，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跑。这张飞有意思，张飞的兵也不闲着。张飞的兵将一看曹操跑了，前边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掌中一条金枪，嘿嘿，这盔也歪了，甲也卸了，再一看这护背旗就剩下一个了。张飞的兵将高声喊嚷，快瞧啊，瞧曹操的残兵败将啊，兔爷在前边开道啊，哗。张合跟曹操全都听见，气坏了，好你们个张飞的兵将啊，没办法，曹操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跑。这三个人等看着曹丞相跑远了，也算完成任务了，这才舍了张飞，催马追赶曹丞相。张飞的兵将看着张飞，三将军咱们追不追？不追。三将军，不追咱们干什么呀？回去吃饭。三将军，您传的这叫什么令？什么叫回去吃饭呢？哎，让你们回去吃饭，你们就回去吃饭。有的兵将机灵，快来快来，怎么往回跑啊？哗，跑来没多远，就是曹操刚才休息的地方。这时候马肉也炖烂了，这菜粥也煮熟了，大家伙赶紧下马的下马，坐在地下坐在地下，就把这些东西全都吃了，吃的热香啊。有的兵将爱跟张飞开玩笑，三将军您的主意真高，打完仗咱们还吃顿饱饭，嘿嘿，这哪是俺老张的主意，这是军师的高招，饭不能白吃，来来来，吃完之后要抢夺曹操的战利品。大家伙吃完了饭之后，就跟着张飞这通捡呐。张飞心说，这回我们要发大财了。您想一想，曹操83万大兵，虽然被周瑜这一把火给烧起来了，但是83万人得有多少帐篷，得有多少军舰，得有多少马匹，有军装器械，有多少被子，所以呢，烧

近呢，就张飞带着兵将这么一捡，装成大车，一车一车就往军营里头拉吧。张飞在这捡胜利品咱不管，回头再说曹操。曹操一看张飞指挥兵将没往上追，这才算松了一口气。张飞要真追，曹操可就受不了了。听声音离着张飞的兵将越来越远了，曹操的心逐渐的稳定下来了。往前跑着跑着，有兵将前来禀报丞相，前边是岔道，有两条路，请问丞相走哪条路？哦，两条路，哪条路最近？贾诩、贾文和过来了。丞相，前边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大路好走，可是却远50里呀。小路直投华容道，能够近50里。但是小路太难走了，地窄路险，坎坷难行。哦，曹操低头想了想，那么三国时期的华容道是哪儿的？就是现在的湖北监利的东北方向。曹操想了一会儿，来，你们派几个人登高观望，看看哪条路上有动静，哪条路上没有动静，然后再前进。遵命。贾诩、贾文和带着几个军士急忙跑到山头之上登高往下一看，然后下山禀报曹操：丞相，通往华容道的小路之上有几处滚滚浓烟，大道上毫无动静。哦，曹操低头想了想，大家是鸦雀无声，就等着曹操传令到底走大道还是走小道了。曹操往下传令了，来，从小路过华容道而去。旁边几位战将一听，就跟曹操说：丞相，小路浓烟已然冒起来了，不能去呀。常言说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丞相这儿有埋伏，咱们为什么要走这条小路呢？啊，哎，曹操摇了摇头：众位将军，你们难道不知道兵书上说的这么两句话吗？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小路之上虽然浓烟滚滚，那是假象啊，这叫实则虚之。你们别看大路上很平静，那也是假象，这叫虚则实之。要依我看，大路上必有埋伏，而小路上则无有埋伏。这个村夫诸葛亮诡计多谋，他诚心派人在小路上点起几堆烟火，叫我军不敢从这条小路上走过去。只要我们一走大路，马上遇见诸葛亮的埋伏，要是走小路就能安然无恙。这些文武官员一听，全都把手指一挑：丞相妙算，我们可比不了您呐。嘿嘿，曹操一晃身形，把脸一甩，来，直奔小路，奔华容。曹操自以为得计，其实曹操又失算了，就这样正是中了诸葛亮的计策。所以诸葛亮经常说，身为主帅，应该知道上知天时，下知地理，中知人和。两军作战，对方主将到底什么人性，什么秉性，他喜欢用什么样的战术，你得了解得非常清楚，然后你才用对策来对付他。所以诸葛亮把关云长安抚在华容小道上，他就是反复研究了曹操的性格。要是按照常规来说，不管是谁到这一看小路上浓烟吹起，他就不敢走了。一看大路上静悄悄的，准得走大道。诸葛亮知道曹操这人跟别人不一样。

0: 一样。他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巧用心计，善于用兵。曹操必然懂得兵法上虚虚实实而论，他想的问题跟别人不一样，绝不会跟一般人的做法相同，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诸葛亮就按兵书战策的实而实之的计策来对付曹操，把关云长安抚在华容小道。他知道曹操一来是疑心过重，他看见大道上没烟火，他倒认为有埋伏。再说曹操惨败奔逃，急于脱险，好早一天回到许昌。大路究竟是远五十里呀、啊，小路终究是近五十里呀、啊。这样一设这疑兵之计，诸葛亮用实而实之对付曹操的虚虚实实而论，就知道肯定能把曹操诓到华容小道。曹操确实是归心似箭，诸葛亮这些分析判断是符合曹操的心理状态跟他的智谋，真算是把曹操看准了摸透了。这就好比双方下棋，如果俩人摆上棋盘下象棋，你就会鞭马出车当头炮看三步棋，人家一睁眼就能看出五步棋来。当然是棋高一招能够胜定全局呀，一招不慎就全盘皆输。所以在赤壁大战整个过程当中，周瑜跟诸葛亮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就把曹操调动起来了，最后终于把曹操引向华容道。当曹操传令头一个策马带着残兵败将走进华容道一看，这山道实在太难走了，把曹兵累得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儿，人还能凑合勉强的往前挪动挪动，这马根本就抬不起蹄儿来呀。只要马往这一站，就要趴下，趴下就站不起来了，马尽困乏，军士随着连饿带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绝不能坐下，只要一坐下，再想站起来是比登天还难。这时候雨虽然停了，风向可变了，不刮东南风了，刮西北风。呜，刚才是雨，现在是风，每个人的身上就好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碴儿，身上无衣，肚内无食，一个个眼前发黑，吧嗒吧嗒冒金星啊。被烧伤的军士全都拄着棍儿走，挨枪中箭的伤兵互相搀扶着走，一个个衣甲全都湿透了，军装器械是纷乱不整。这时候突然间前军不动了，曹操一愣，刚要问，突然间看见前边有一名军校步履蹒跚，拼着命的往回跑，来到曹操马前。丞相，坏了！曹操心说，难道前边又有兵将挡住去路吗？关云长、华容道亦是曹孟德，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曹操中了诸葛亮的计策，带着残兵败将走进了华容小道。越往里走是道越不好走啊，突然间前军走着走着不动了，有一名军校回过来，来到曹操面前，扑通一下就趴下了。丞相啊，坏了，前边的路窄，道又特别滑，早晨起来刚下过雨，这坑堑里全都是水，道路泥泞，马蹄陷入烂泥之中，就不能前进了。曹操一听是勃然。

然大怒，岂有此理，行进路上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怎么能道路泥泞就不前进了呢？传我的命令，老弱

0: 有迟缓者力斩不赦。三员大将在这督战呢、啊，这些军士只好下马，真是没气儿了的，不能爬了的，就往后闪。稍微有点力气的，岁数年轻的，赶紧一齐下马，就在道路旁边砍伐竹木。天色山路，这时候的军士已然饿得只有一丝油气了。有的在天色道路的时候，把柴火往这一扑，往下一弯腰，扑通一下，连人都趴在坑里，就起不来了。一个倒了，接着往下倒。曹操看见了，来呀，人马践踏而行。这一来可坏了，死者不可胜数，哭嚎之声余路不绝。曹操一听，哭着气儿更大了。常言说生死有命，何哭之有，再有哭泣者斩。曹操的三挺人马有一挺拉到后边，有三分之一的人全都添了勾芡，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跟着曹操继续往前走。好不容易连滚带爬走过了这条险路，前边的道路才稍微平坦了一点。曹操回头拿眼睛一扫，估计出来了，身后只剩下300来人，而且没有衣甲盔铠整齐的。曹操把鞭子一挥，督促人马火速前进。旁边的谋士跟武将全都劝曹操，丞相，人还能凑合有这口气儿，他马全都疲乏了，不肯迈步了，咱们还是歇会儿吧。哎呀，人困马乏也不能在这里休息，赶到江陵或者南郡再歇不迟。曹操说完话催马往前走，大家伙只好跟着往前走。就这样又走了几里地，曹操在马上抬头往前面一看，好险的山势，两山夹一川，当中间只有一股道路。曹操突然间在马上一扬鞭，众位将军，是我曹某好笑哦，哈哈哈哈。这些文官武将一个个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身上唰的一下全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呀。心说丞相您还乐呢，在乌林大笑笑出赵云，在葫芦谷口大笑笑出张飞，您在这儿又发狂笑，笑出哪位来呀？大家伙不敢说话，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丞相您为何发笑？
1: 嘿嘿，众位将军，列位先生，人人都说诸葛亮周瑜足智多谋，以我看来他们两个人到底是无能之辈，如果在这华容小道上埋伏一哨人马，那有你我命在。曹操这再字刚一落地，就听前边哒哒哒，这三声炮响，霎时间曹操这点人是鸦雀无声，傻了。大家顺声音往前观瞧，唰的一下由打伤口左右撞出500儿郎笑刀手。这500兵最大的也就24、25岁，最小的17、8岁，个头一边高，全都生着浓眉大眼，舔胸叠肚，一个个头上戴着虎皮盔，张口吞天，身上是虎皮的坎肩，勒着虎皮战裙，大红的拱裤，虎皮的战靴，每人手里是一口双手带。这口双手带刀长5尺，刀头2尺半，刀杆2尺半，在这刀杆下边是一个大环子，环子上边两个小环子，上边拴着5色的绸子，随风飘动。这口双手带是刀宽背厚，刀刃飞薄，这刀背后有一指，刃薄 一丝光华，明亮亮，冷森森，寒光逼人，站

战心惊，而且每个兵丁身背后都背着一张铁胎弓、斜插凋零剑。五百笑刀手左右一分，当中间闪出两杆门旗，门旗上边写着两行大字，这边是赤兔马世间少有，这边是偃月刀天下绝伦。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三丈标杆糊了金顶，绿缎色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大旗被风一刮，扑噜噜横竖就卷，趁铃直响，上边绣着汉寿亭侯。正当中红月光，月光里斗大的一个官字。就在大道旗之下，一匹赤兔马鞍颤脚环鲜明，这匹马高八尺，蹄之背长长耳，头至尾鬃尾乱扎，膘满肉肥，鞍颤脚环鲜明，马的颜色跟赤炭是这么红。这匹马谁不认识？赤兔千里马。再瞧马上这员战将，身高九尺五，长得虎体熊腰，紫金盔、紫金大叶甲，内衬绿战袍。看面目，面如重枣。这员大将手提青龙偃月刀，只见他手捻长髯，威和凤目。曹营兵将谁不认识？正是桃园三结义二将军关羽关云长。关云长左边一匹白龙马，马上一员小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口刀，正是小将关平。关云长的右边一匹乌骓马，马上一员大将，黑黑的愣愣的，冰铁盔甲，造征袍，掌中一条大铁枪，正是大将周仓。关云长跟小将关平、大将周仓、五百二郎、笑刀手裂开阵势，就挡住了曹操的去路。曹操一看，哎呀，差点背过气去。第一次在乌林碰上赵云了，曹操差点落马。第二次在葫芦谷口遇见张飞，吓得曹操是魂飞魄散。这回在华容道碰上关云长了，曹操就没气儿了。不光是曹操啊，手下这些文官武将一个个亡魂丧胆，面面相觑，不由得腾腾腾全都往后倒退。曹操一咬牙，看了看左右的人，哼，兵书战策有云，置至死地而后生，既来到此处，只能决一死战，夺路而逃。曹操也知道，甭说关云长动手，就这五百二郎笑刀手往前一冲，连曹操在手下兵将全都得死。可是现在就玩命吧，冲过一个算一个，能活一个就别死一个呀。曹操的命令传达之后，再回头一看，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手下的兵将全都愁眉不展，低头不语，有的靠着曹操近，就轻轻地说，丞相啊，我们纵然不怕打仗，可是战马已然没有力气了，怎么能再上前厮杀呀？上去一个就得让关云长宰一个，上去两个就得让关云长斩一双啊。哎呀，曹操心说这话不假呀，可怎么办呢？往回退，往哪儿逃啊？你往回退，关云长指挥兵将往前追，何况张飞还守在后边的葫芦谷口，这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进退两难。这时候谋士程昱走到曹操面前，丞相，这关云长你还不知道吗？关将军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称。丞相，

您过去有恩于他，今天您可以亲自上前相求，就可以脱此大难。啊！曹操两只眼睛看着程昱，低头一想，是啊，程昱这话分析关云长说的一点不错，关云长这个人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说你比我弱的，关云长绝不欺。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小朋友，我今天给你们讲孙悟空大战红孩妖啊。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保护着唐僧上西天去取经。那天呢，他们来到了一座大山的跟前儿，看急了，忽然呢，就从这个树林子里头啊冒出一朵红颜色的云彩。噗的一下啊，哦，他刚这么一坐呀，就听见观音菩萨喊了一声退。好家伙，这莲花台啊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座刀山了。这么一来呀，这个红孩妖啊可就坐在那个刀尖上了。观音菩萨用手一指，那些个刀子啊就嗤嗤嗤嗤好往这红孩腰的那个肉里头钻。这个刀子上头啊还有那个钓鱼钩似的那个钩子呢，你要想拔呀你也拔不下来。疼的这个红孩腰啊拼命的喊呐、啊、哎呦疼死我啦，菩萨饶命吧，饶命吧菩萨耶。我问你，你还干坏事吗？不干了。

0: 啊，我再也不干了。那你做我的善财童子，跟着我好不好呢？
1: 好，好。
0: 哎呦，疼死我了！只要您放了我，饶了我，让我干什么都行啊。那好吧，
1: 退。观音菩萨一说退，那个神刀啊都从那个红孩的身上退出来了，他身上呢还一点伤也没有。
0: 哎，就从那天起呀、啊、这个红孩妖就成了菩萨的善财童子了。观音菩萨就跟悟空说，我们回去了，你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1: 是，谢谢观音菩萨。
0: 孙悟空看着观音菩萨和那个红孩妖走了，把那个小妖怪呀、啊、全都给打死了，又放了一把火，呼呼呼，把那个火云洞也给烧了。他们呢，师徒四个人又往西天取经去了。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啊！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子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愿。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仅凭人特看得这韶光剑。遍青山啼红的杜鹃，那荼蘼外烟丝最软。那牡丹虽好，它春归怎占得先。闲凝眄，雾声声燕语明如剪，听粒粒莺声溜得远。观之不足，由他遣，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倒不如兴尽回家，闲

0: 浅。阅读是一件特别奇妙的事情，它能让我们的心一下子安静下来，让我们感受到美好，让我们有一种激情的体验，更能够触摸到力量。让阅读出现在春夏秋冬，让阅读伴随我们的一生。
1: 接下来的时间，红云与刘继红老师将会为我们合作朗诵海明威的名作《老人与海》，让我们一起来倾听一位老人面对岁月与命运的不屈抗争。在这之后，杜宁林老师将与大家分享作家毕淑敏的散文《读书使人优美》。

0: 那老人扛着他的桨朝海边走去。这时候远处的地平线才刚刚露出一点鱼肚白，借着微弱的天光，老人理了理他的鱼钩、鱼叉和那绕在桅杆上的旧帆。
1: 已经是第85天了，那老人一条鱼也没有打上来，他望着大海沉吟着，看来呀，我有点老了，开始备孕了。可年轻的时候，嘿嘿，我可是一个好水手啊。
0: 老人慢慢地升起那张补过几次的旧帆出海了。那帆看上去，哦，简直就像一面永远失败的旗帜。老人，船划得久了，汗珠从他的脊背上一滴滴流淌下来，太阳把他和他的小船孤独地映照在海面上。不知过了多久，老人看见绿色浮杆迅速地朝水底沉去，他拉了拉鱼绳，感到了沉重的分量。
1: 哦，我勾住了一条什么样的大鱼啊，我还从没见过鱼会有这么大的劲儿，只要它往上一跳或者往前一窜，兴许会要了我的命。
0: 老人全身心地等待着和那鱼的最后搏斗，他想他这辈子再也不会遇到这么大的鱼了，他要最后再赢一次。那船拖着，被大鱼拖着，在海上游了一夜。第二天当太阳再次升起，老人又冷又饿，疲惫不堪。可是又一个白天过去了，那鱼仍然拖着他的小船，只是越游越慢。
1: 我知道你是谁了，来吧，用你的大尾巴来拍碎我的小船，用你那坚硬的长吻来刺穿我的胸膛，我不会后悔死在一条金枪鱼的手里。
0: 第二个夜晚降临了，老人已经精疲力竭，
1: 他不会有那么大，不会，
0: 不，他就是那么大，大得出乎老人的意料。老人看到那鱼的尾巴已经从水里露了出来，满身紫色条纹，他伸展着巨大的胸鳍围着老人的小船大转。老人看到了那鱼的眼睛，
1: 这是最后的机会，这是生死的决斗，不是我杀死他，就是他撕碎我。
0: 老人两次感到晕眩，他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了，他用绵软的双手 努力握紧鱼叉，然后挺起身，将鱼叉举过头顶。
1: 来吧，从这儿来，让我们做一次生死的决斗。我老了，没什么力气了，老兄，我给你磨了整整三天了，我还从没见过这比你更大更美更沉着的鱼呢。我们都快死了，那就看看我们谁杀死谁。
0: 那鱼挣扎着向老人的小船冲了过来，它游得那么快那么有力，坚硬的长吻就像一

大鱼胸鳍后面的鱼腰里，那鳍停在空中，高过老人的胸膛，老人扎中了大鱼的心脏，那鱼生气勃勃地做了一次最后挣扎，它跳出水面，跃向空中，而后轰隆一声落入水中。老人赢了，他战胜了自己，战胜了那条鱼，那条他一生都没见过的

0: 时，老人并不知道，也没有发现一群无恶不作的鲨鱼正循着血迹向这里涌来。
1: 这不公平！你们这些无耻的强盗可真会找时机呀！但是我不怕你们，我不怕你们。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你们打不败他。
0: 成群结队的鲨鱼向老人的战利品系在船边的大鱼发起猛攻，
1: 那撕咬鱼肉的声音让老人举起鱼叉，悲壮地站在船头，他要捍卫他的战利品，就像是捍卫他的荣誉。
0: 当老人终于回到他出海的那个港口，他的船边只剩下

0: 长的白色脊骨，夜晚的潮水摇晃着那美丽硕大的尾巴。老人没有上岸，回到自己的小屋，他在船上睡着了，头枕着那张不过几次的旧帆。
1: 人并不是生下来要给打败的，你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
0: 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老人睡着了，他梦见了年轻时的非洲，他梦见了狮子，
2: 他梦见了年轻时的非洲，他梦见了

典礼的意思是美好。做一个美好的人，我想这是大多数人的心愿。除了心灵的美好，外表也需要美好。为了这份美好，人们使出了万千手段，比如刀兵相见的整容，比如涂脂抹粉的化妆。为了抚平脸上的皱纹，甚至还发明了用肉毒杆菌的毒素在眉眼间注射，使面部的微小神经麻痹换来皮肤的暂时平滑。这让我这个当过医生的人都胆战心惊。其实有一种最好的美容方式却常常被人们忽视，那就是读书啊。读书的时候人是专注的，因为你在聆听一些高贵的灵魂自言自语，即使是读闲书，读到妙处，你也会忍不住拍案叫绝。长久的读书，使我们养成了恭敬的习惯，知道这个世界上可以为师的人太多了。在生活中，你也会沿袭洗耳倾听的姿态，而倾听是让人神采倍添的绝好方式。读书的时候常常会会心一笑，那些智慧和精彩，那些英明与穿透，让你在惊叹的同时粘液展颜。微笑是最好的敷粉和妆点，微笑可以传达比任何语言都更丰富的善意和温暖。书是一座快乐的浮夸，书储藏了大量的欢乐的因子，当你静夜抚卷，那些因子如香氛蒸腾，迷住了你的双眼，你眉飞色舞，中了蛊似的笑了起来，独享其乐。也许有人会说，那我读书的时候还常常会哭呢。其实哭也是广义上的微笑，因为在这一时刻你的灵魂得到了舒展，尽情宣泄。我想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我这大半辈子所有的快乐加在一起，也不如我在书中得到的欢愉多，而且它又是这么便利，利于储存，物美价廉，永不磨损。

书让我们知道了天地间有很多的奥妙，而且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奥妙不曾被我们所了解，所以你就不敢用目空一切的眼神睥睨天下。其实我觉得读书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和死人打交道，图书馆里堆积的大都是思索者的木乃伊，新华书店出售的也大都是亡者的墓志铭。在书籍中，我们看到了无休无止的时间的流淌，我们就不敢奢侈，不敢口吐狂言。自知是一切美好的基石，当你把他人的智慧加上你自己的理解，用你的嘴轻轻说出来的时候，你的红唇就会比任何色彩的涂抹就更加光艳夺目。朋友，你想美好吗？那就读书吧，不需要花费很多金钱，但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坚持下去，持之以恒。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们不觉得俩裤眼是出事的？
5: 我没毛病，我这是俩裤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大家好。
7: 相声演员陈曦给您问好了。嗯，哎呀，能来到咱们这个舞台上，我是特别高兴，非常高兴。干嘛你这是？
6: 完了
7: 啊！
6: 光高兴就完了？
7: 可不吗？
6: 你不得干点别的吗？
7: 要我劈个叉，你看吗？
6: 你瞧这，
8: 你得介绍我们呢。
6: 对呀，
7: 不是你们几个是谁呀？
6: 没看出来呀？
7: 没有，
6: 我是你的眼睛啊。
8: 哦，我是你的鼻子呀。
6: 我是耳朵，
7: 我是那个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齿薄唇红，口若悬河，比李丁嘴还碎的嘴。哎呀，我瞧瞧你这嘴就够碎的了。
6: 嗯，
7: 不是，我参加节目当嘉宾，嗯，跟你们几个有什么关系？
6: 嘿，
7: 哦，啊，没关系
6: 啊。
9: 再见。
6: 走了，哎，走了，
7: 要回来，回来，回来呀！
9: 怎么了？
7: 我明白过来了
6: 啊！
7: 你们几位一下台
6: 啊，
7: 我脑袋成鸭蛋了。
6: 嗨，
10: 谢谢，谢谢大家。
7: 再见，
6: 再见，
10: 再见。
6: 走，
7: 真走啊？是怎么着？
10: 怎么了？
7: 干嘛呀？就。鞠躬下台了。
6: 不是，人咱不是致敬经典吗？
7: 啊，
6: 当年马先生人家一说完鸭蛋，一鞠躬下台，结束了，完了。
7: 我没听说过。
6: 完了，
7: 致敬经典就这么致敬啊？
10: 啊，
7: 咱们哥几个上来表演一鞠躬，咱就下去了。
6: 那怎么着？
7: 再者说了，我就这么一次机会来咱们这节目，对不对？
6: 不是，
7: 我得跟大伙儿好好聊
11: 聊。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你听，你这话茬我听着可不对了，怎么就这一次机会？怎么讲啊？
7: 啊。那导演说了，
6: 嗯，
7: 我就录一期。
10: 你知道你为什么就录一期吗？
7: 哼，为什么呀？
10: 因为你呀，
7: 啊，
9: 形象太差。
7: 我形象差，我形象差赖谁呀，啊，朋友们？
6: 赖谁呀，啊？
7: 你们是五官，可不就赖你们吗？
11: 啊，那可不是啊。
8: 就是，
11: 各位看见我们四个往这一站都不错，往一块一搁，各位您瞧，就这模样了。
7: 这是谁说的啊？哦，你们本人。

0: 不错啊，都行。
1: 你当然，你说说说，
0: 要我这儿就
1: 你看我这模样，你就这眼睛吧，啊，往这一站，长挺精神的，是吧？眼睛也够大，在你脸上怎么显那么小呢？
0: 对，嘿，像话吗？啊，在你这儿显挺大，上我脸上就小了。
1: 废话，因为你脸大呀。我啊，你脸大把我眼睛挤没了。
0: 对呀，我脸大吗？
1: 对呀，我跟你说，过，我跟你说，你不光是脸大的事儿，你知道吗？嗯，你听我一句劝，
0: 怎么？
1: 你得整整啊。
0: 我整整，
1: 你整整。现在大伙儿谁不爱看漂亮的呀？
0: 哦，对，
1: 对不对呀？
0: 我
1: 跟你说，你别的不用整啊，嗯，他们几个都不重要啊，嗯，你就啊，拾掇拾掇我就行。你把眼睛给弄得漂漂亮亮的，你让观众一眼就认出你来。
0: 不是，你跟我说说，我怎么弄？
1: 你看眼睛是什么？
0: 是什么？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0: 对，
1: 你想让你的心灵更美一点吗？
0: 当然要美了，
1: 想得美啊，嗯，不是，你想美你得动啊。
0: 怎么动啊？
1: 窗户你怎么动啊？啊，大怎么大呀？
0: 怎么大？
1: 你改一个呀，落地窗。
0: 什么？
1: 你改一个落地窗的大眼睛，多漂亮！
0: 四方的，我出门的时候顶俩门框出去，这么好看吗？那玩意
1: 儿亮堂啊，这大眼睛
0: 亮堂也没有那么亮堂的。
1: 你换一个啊，全景的成吗？你来全景天窗的大眼睛，
0: 全景天窗，
1: 脑袋上面全是眼。
0: 我眼睛长这儿来。我走道不摔跟头，我看得见吗？
1: 看不见，你低着点啊！啊，哟，都来了，在哪儿呢？我看。
0: 行了，行了，行了，可以了，
1: 来来来，
0: 你请请啊！好，我还挺客气，见谁跟谁鞠躬，你这玩意儿
1: 礼貌吗？
2: 行，打住！
0: 你看，怎么样？哎，我这耳朵不乐意了不是？
2: 对了，我告诉你，
1: 说点什么都在旁边听着这耳朵。
2: 他说的我都听见了，
0: 你我耳朵多贼。
2: 哎，对了，你别听他的，你得听我的，知道吗？
0: 我到底听谁的？
2: 要弄，咱得弄耳朵呀。
0: 干嘛弄耳朵？
2: 你想，您是捧哏演员，啊，经常往台上一站，这是谁能看您这眼睛啊？
0: 哦，对，我老一个方向。
2: 哎，对，看的都是我们耳朵，知道吗？
0: 哎，还真是哎。
2: 要整，咱就整耳朵呀，咱得呀。啊，
0: 那怎么整？
2: 咱弄一大耳朵。
0: 我是大耳朵图图。
2: 大耳朵图图干嘛呀？
0: 大耳朵
2: 干？耳朵不懂，咱来一这个，来一这个，你这整个颜值你就上来了呀！
0: 哦，漂亮了。
2: 往后您再录节目，导演一看见您喜欢您呢，哦，喜欢您这耳朵，
0: 是
2: 在演出不光给人捧个这事了，
0: 那
2: 您能唱啊？
0: 你什么人呢？
2: 我这个人啊，没有
0: 你也太自私了。
3: 哎，这些
2: 这怎么
3: 介意不说话？
1: 不是，
3: 别听他们说，
0: 不是你们几个怎么逮谁谁扒了我那种？
3: 不是，你别听他们说，你得听我说呀。
0: 哦，嘴能说，
3: 那当然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你他们一个让你把眼睛往大了弄，一个让你把耳朵往大了弄，
0: 嘴咱也往大了弄。
3: 呸一口，
0: 干嘛呀这是？
3: 我就是想啐你一口。哎哎，谁让你往大了弄啊？咱往小了弄。
0: 哦，嘴往小了弄。哎，
3: 现在流行嘟嘟唇，嘴巴嘟嘟。
0: 可以了，可以了，
3: 嘟嘟
0: 可以了。
3: 哎，好会说。哎，
0: 我一大老爷们，我弄一嘟嘟唇，
3: 火呀，
0: 火
3: 好看呀。我跟你这么说吧，只要你弄个嘟嘟唇，我保证啊，你可爱。卖萌，你、啊、
0: 怎么这么乱呢？这玩意儿
4: 是太乱了，
0: 气死我了！
2: 别急，别急，你甭听他们那个。哎，这出那什么主意？
0: 对，
2: 那都是主意吗？啊，哦，眼睛往大了长。
0: 对，哦，
2: 听他的，就他不像话啊！嘟嘟嘴，那都不成。哎，
0: 你听听我鼻子说多好。
2: 那当然了。哎，要改就得改鼻子。
0: 对，你上那边去，你上那边去
2: 干嘛？
0: 你还不如他们仨呢。你直接说跟他们仨一样得改，不完了吗？
2: 那不一样啊，那不一样，
0: 那怎么？
2: 鼻子多重要啊！您是演员啊？
0: 是啊，
2: 演员都得看鼻子，
0: 是吗？
2: 这鼻子在您脸的最中央啊！
0: 啊，对，
2: 是不是？
0: 是
2: 关键啊！哦，
0: 对对对，
2: 谁先看人？不第一眼先看鼻子呀？
0: 哦，是吗？
2: 再说您这不是一般的鼻子呀，
0: 我这是，
2: 您这是一个嗅觉灵敏的鼻子呀！哦，比他那个不行，
0: 是吗？
2: 知道照谁的改吗？
0: 照谁？
2: 鲁豫呀！
0: 对啊，他那鼻子又高又挺，
2: 关键他是主持人啊，节目组能给他换了吗？
0: 嘿，我跟你说，还是你有心眼儿、
5: 啊。那当然了，嗯，就改这鼻子，
0: 就改这个。哎，照鲁豫老师这改、哎，又高又挺，哎、就来这个。
5: 不行，
0: 就这。哎、
5: 不是不是、嗯，又高又挺，他那已经到极致了。啊、嗯，往上没什么空间了。
0: 那我怎么着？
5: 咱这样啊、嗯，咱们呀，另辟蹊径，弯道超车，咱不奔上，
0: 奔
5: 下来，
0: 鼻子往下，
5: 奔下走。别具一格，
0: 不是
5: 下
0: 奔下到哪儿啊？你等
3: 会儿，刘璋
5: 干嘛、啊？
3: 有往下整的吗？
5: 怎么了？
3: 你大象鼻子啊，把我嘴挡上了，我那是嘟嘟
5: 嘴。你那嘟嘟是嘴啊？你把牙露出来呀、啊？
3: 你嘴里吐不出象牙。
5: 哎，这是说我们这个？
3: 那不放心，反正我跟你说，不能往下整，往上整。
6: 不是，不用往上啊，
3: 往上整。
6: 往上把我眼睛挡上了。你要是往上整，你就这么着，把我眼睛我这儿来，可以。他
5: 哎，那不成啊，那不成，你眼睛上了，我耳朵上哪儿去啊？
6: 牙上哪儿？
3: 我这儿，
6: 我
3: 这儿，
6: 我这儿，我这儿，我这儿，我这儿，我这儿，我这儿，我这儿，我这儿，我这儿，我这儿，我这儿，
3: 我这儿，我这儿，我
0: 这儿，我这儿，我这儿，我这儿，
6: 你要是再这样，我就戳瞎他的双眼。
3: 你要
0: 我跟你们说啊，我告诉你们啊，
5: 我
0: 一句话都别说了，
5: 我
0: 这都赖我、啊。我应该现在马上就回家。哎，我好好照着镜子，看看你们几个是什么嘴脸啊！当演员有这样的吗？再者说了，演员站台上就得看脸啊，就得看谁长得好看啊，那不得看内在吗？有没有文化？有没有学识吗？我告诉你，冲你们这几个五官，不要你们了，走，现在走。马丽，你瞅这一个个的德行，还我让他们下台，他们愣不下去。
6: 我们不能走啊！
0: 为什么呀？
6: 我们要是要走了、啊，你这脑袋啊，
7: 又成鸭蛋了，
0: 又回来了。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看，我们三个人穿成这样，你猜我们是干什么的？错，让我告诉你，我们是
9: 城市的送餐员，我们是城市的送餐员。
8: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呢？那就是
9: 热热乎乎的送到你面前，热热乎乎的送到你面前。
10: 好，现场再热情一点，好不好？保持住你们的热情，所以年轻人要有梦想，敢想敢干。所以说，我们要喊：
9: 年轻人就要敢想敢干，年轻人就要敢想敢干。
10: 漂亮！马上就要过年了，为了创业，我们又想出了新办法，那就是
9: 上门给您做年夜饭，上门给您做年夜饭。
11: 很好，保持咱们的热情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那就是
9: 赶紧赶往火车站，赶紧赶往火车站，火车站。
10: 哎呀，哎呀，真困。
12: 哎，容易吗？
8: 哥俩听我说啊，今天是大年三十，
11: 没错，
8: 咱们哥仨谁也别接单。
10: 行，我还有一想法啊，来年咱仨谁也别跟谁抢单，
11: 从今天晚上谁也
9: 不接单。
11: 你看，刚说完不接单，我这儿就来单了。
10: 哎，说好了不接，
11: 挂了。
10: 哎呀，我这好像跟你是这一个号
11: 啊。对，我没接单，不就打你那儿去了吗？
10: 挂了，
11: 漂亮。哎，咱俩没接又打他那儿了，你呀、啊、
9: 挂了。
8: 接了，哎，
11: 不是接了，像话吗？
8: 我摁免提拒绝他。
11: 您呢？行，
13: 喂，是定做年夜饭服务吗？对了，怎么没人接呀？
8: 大爷，这钱您留着吧。哎，
10: 漂亮，
11: 可以，没问题。
8: 这么着啊，过年好，
10: 过年好，
11: 过年好，
10: 新年好，新年快乐，
8: 再见啊，
11: 来年见啊，哎，哎
10: 哈哈，就这家敲门，
11: 别闹敲门呢。志飞，嗯，哎呀，你来我们家给我父母拜年来了，
8: 谢谢你啊。
11: 我爸妈没在家，你走吧。
10: 你不说你不接吗？
11: 不是，你不也不接单，不也来了吗？
10: 我来，我是看看你来没来。
11: 敲门，敲门，敲门。
12: 哎
10: 哎哎，
14: 大爷，
12: 大爷，
14: 您好。
12: 哎，那个我们呀、啊、是给您啊
7: 做年夜饭的。啊，噔噔噔。
12: 哎呀，来我们家拜年来了，我爸我妈不在，赶紧走吧，走。
15: 这招我在门口就用了，
10: 他说的还比你真。
12: 你怎么把他俩招来了？
14: 我没招他俩呀，我打仨电话，打一个挂了，打一个又挂了，就你接了。
12: 我不是来了吗？啊，
14: 后来他们哥俩又给我回回来了。
12: 你忘了我给你的暗示了吗？
14: 啥暗示啊？
12: 大爷，这钱您留着吧。
14: 是啊，这钱我留着了，
12: 给我留着呀。
10: 就你嚷嚷的接，谁也不接单，你头一个来，你
12: 什么意思你？我告诉你，啊，我先到的，这单谁都别跟我抢。
14: 凭什么呀？咱仨都抢一年了，不差这一天。那咱就老规矩，这单呀，谁有能耐
12: 谁接。
14: 我说。商量好没有？哎呀，啊，你们仨还不是一个公司的？
7: 对啊，
14: 互相还都认识。
7: 对啊，
14: 那做饭就不要钱了吧？
7: 对啊，
12: 不对啊。
14: 那就这样吧，啊，咱们就是从优录取啊，你们互相竞争，公平竞争。嗯，咱们从啊自报家门开始。
12: 那个大爷，嗯，您好，哎，我是饿了不饿了都没有关系的上门年饭服务 APP， 我是一号服务员，我叫高小潘，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大爷，我是我们这里优惠多，折扣多，红包多，一天到晚净打折，上门年夜饭 APP。我是二号服务员金飞，如果你选择了我，我会竭诚为您服务，并且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哦。啊，
15: 大爷，我是想他人不敢想，做他人不敢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的。上门年饭 APP 服务人员三号大超子、哎。
14: 那这样，具体你们仨要做什么年夜饭呢？啊，咱们按顺序来。
12: 好，
14: 三号胖子你先说。
12: 按顺序我不应该第一个吗？
15: 倒着也是一种顺序。大爷，大爷，大爷、哎，我今天给您带来这道菜，嗯，叫做层峦叠翠劲脆金蛋饼。哇，
14: 这是啥呀？哼，
15: 大爷，你且听真。大爷，厉害了，我的大爷。我们这道菜从选材就非常的讲究。嗯，首先我们从十万颗小麦当中选出一颗黄金小麦，再从十万颗大葱里头选出一颗极品翡翠葱，嗯，再从十万只母鸡里头还选出一只英雄母鸡，嗯，让这只母鸡开始下蛋，嗯，一直下，一直下，一直等它下够了十万枚蛋以后，再从这些蛋里头选出一颗黄金蛋，用这些金上加金的材料混合我们纯金打造的锅具制作出这道金蛋饼，正所谓撑圆面稀瓜开大，葱多酱少卷上长，吃了我们的金蛋饼，保证让您找到恋爱的感觉。明媚不过夕
14: 阳红，大篮子，嗯，大篮跟老哥哥跳广场舞去。
12: 大蓝不着急，选我吧。
14: 行，
12: 不急。
14: 嗯，你又怎么了？
12: 一套煎饼果子，你就嗨了。
14: 煎饼果子，你要给大爷做啥呀？
12: 大爷，哎，听真，嗯，我这道菜叫八方进宝翡翠有鸡汤。嗯，
14: 这是啥呀？
12: 我这道菜选用了八个最有名的地方，八种食材，加上我们熬制了7749天的有机面食，有名的食材和有机面食结合到一起，那是一道美味，不仅味道好，而且寓意深远，寓意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源远流长。
14: 好，
12: 大爷，嗯，如果您吃了我的年夜饭，你就会找到儿时般的感觉。
16: 呀，孩子，大爷选你。
17: 大爷，哎呀，哎呀，你太让我失望了，大爷。
16: 怎么了？
17: 一碗疙瘩汤你就飞了。
16: 大爷，哎，
17: 听真。
16: 大爷，我今天要为你做的这道菜叫

0: 啥呀？
1: 大爷，这道菜的食材选用了陕北农家大院专业养殖的鸡，每天让他们奔跑6个小时，所以说鸡肉紧致，嫩而不腻，滑而不柴，软而不泄，还请了专业的老师每天为小鸡讲故事，每一只鸡都很有素质。大爷，这样的鸡吃下去才是您高贵身份的象征。大爷，您选择了我，一定让您能够闻鸡起舞。
0: 对不起啊，
2: 没事。
0: 大爷，是不是刚才有点过了？
2: 哎，大爷，你开心就好。
0: 差评，差评，差评！哎，
2: 不是，大爷，您干嘛给差评啊？
1: 就是，
0: 疙瘩汤啊，啊，还指他的煎饼，黄焖鸡米饭。这是你们给我做的年夜饭呢？啊？
2: 不是，大爷，您要不爱吃，您可以退单，但您不能给差评啊！
0: 你们哥仨想要好评啊？啊！嘿，先上桌吃饭。
2: 啊？不，这咱吃什么饭呀？来点
3: 上桌吃
0: 饭。差评！
2: 哎，吃饭，吃饭，
4: 吃饭，吃吃
2: 吃吃吃吃吃饭。
0: 不听话呢？嗯，来，哎呀，先把酒倒上啊！来，一人一碗。倒上，
3: 那么，
0: 刚才呀，你们仨一进屋啊，我就想起我那仨孩子来了。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那仨儿子过年要回来，像你们仨陪我聊天玩，我得多开心呢、啊。
5: 老爷子也不容易啊，
6: 不容易。
2: 大爷，哎，既然今天话到这份上，
0: 今天我们三个就装一回您的孩子，陪您开开心心过个年，这不合适，不合适，
2: 没事，大爷，您就把我们仨当您孩子，没事，就陪您了，
0: 谢谢啊，
2: 没事，
0: 那就得按我们家规矩来，
2: 行，大爷，
0: 这个每年回来呀，啊，都是孩子们得说说今年的工作跟生活状况，这样，老大你先说，
2: 作为老大呢，我想说呀，
0: 你是老大呀，你瞎插什么嘴呀你啊，
2: 大哥说话呀，
0: 老大你先说，
2: 我是老大啊，大爷，我就是瞎忙，还是单位那点事儿，我记得我打工的时候啊，我妹妹还小，一转眼都要嫁人了，
0: 好，好大哥，老二啊，该你了。
2: 作为老二啊，
0: 我是老二啊，
3: 我是老二。
5: 你老二，你说话呀，你倒是。
3: 大爷，你别看我们一年在外边风吹日晒挺不容易，但是一想嘛。我媳妇儿马上就要生了，一家三口，心里还挺幸福。
0: 幸福的小三口，老三，你为啥不说话？
2: 不是我，
0: 老三，
1: 我知道错了。
0: 刚才
1: 我有点过了，
0: 以后
1: 我再也不敢乱接话了。
0: 过去
1: 我不好好学习，
0: 现在
1: 我后悔莫及，
0: 将来
1: 我再也不敢做年夜饭了。
0: 哎。哎呀，孩子给你打疼了吗？
1: 没事，您高兴就好，您
0: 高兴，特别高兴，
1: 那就行。
0: 大爷给你们5分好评，
3: 谢谢大爷，
0: 回去吧，哎，赶紧回去吧，
3: 别
0: 谢谢大爷，哎，走吧，
3: 走
0: 吧，哎，哎，等会儿，啊，喂，到楼下了，哎哎，爸等着你们。哥仨，先别走了。
2: 不是怎么了，大爷？
0: 我那仨儿子回来了，还得做这年夜饭。孩子们，哎，咱们操练起来做这顿
7: 年夜饭。
8: 谢谢。今天呢，有现场也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9: 没错，
8: 就是包括咱这嘉宾老师啊，相声同行，哎，问大伙儿一问。

0: 问题
1: 啊，您说什么呀？
2: 都还穿着秋裤呢吧？哎，对吧？
1: 您先等
2: 这个，
1: 你这日子口了啊，我们不穿了，这有什么可问的？
2: 现在呀，啊，我们有一些人，啊，有这么一些人，哎，就有那么一种小想法，认为说这个穿秋裤，想穿就穿。不想穿就不穿，
1: 那可不吗？
2: 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思想，啊，要尽快的改正。
1: 不，您不用。
2: 尤其啊，咱们讲过了清明，十天寒，春寒料峭，更是秋裤应该穿上的时刻。所以啊，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这个今冬明春秋裤的大检查活动，而且啊，我们现在是发现一起，整改一起，查处一起。对于那些不穿秋裤、不爱穿秋裤的，坚决哎，发现一个整改一个，摁地下就穿。
1: 您先等，您先别整改别人了啊，哎，先整改整改你吧。
2: 怎么了？
1: 什么乱七八糟？又什么今冬、今春又秋裤大检查，发现一起，整改一起。您是干嘛的？我问您，就整改，整改谁呀？
2: 我是干什么的？没看出来吗？
1: 那谁瞧得出来呀？
2: 秋裤协会会长。谢谢
1: 您，这还别谢谢，大伙都笑话你了。秋裤，就咱穿那个秋裤，哎，还弄一协会。
2: 您看看啊啊，消费者有消费者协会吧？
1: 啊，那有。
2: 哎，连汽车有汽车协会，
1: 是是，
2: 搓澡的都有协会。
1: 有
2: 吗？凭什么干秋裤？哎，我们研究秋裤这个不能有协会，对不对呀？
1: 行行行行，
2: 行业协会对不对？人谁愿意？相声你们这有协会，哎，对吧？大伙儿都有。
1: 哎，相声本身没协会啊，
2: 对，
1: 曲艺协会。
2: 是是是，就这意思一样。
1: 咱不说那就行。您有一个这叫秋鞋，
2: 秋鞋。
1: 平时的也研究点什么这个面料研究，
2: 不搞啊？
1: 搞点什么企业文化？
2: 不搞啊？
1: 版型设计？
2: 不搞啊？
1: 这些都不搞，搞什么呀？
2: 开会呀，啊，开会呀，啊！
1: 不是您这一秋裤有什么会可开？我听听。
2: 你看
1: 我
2: 啊，你看你哎，啊，不是哎，你看
1: 您，您等会儿干嘛？您要干嘛？您这怎么？
2: 什么叫我干什么呀？
1: 你不废话，您这您是保安对不对啊？来保安，
2: 上哪儿有保安去？
1: 那可不嘛，您突然间出现这么一位了。
2: 你怎么不明白？您没听出来我是谁呀？我为什么旗帜鲜明得反对你？
1: 我哪听得出来你是谁？谁听得听不出来你谁呀？啊？
2: 你怎么？我是秋裤协会啊，首席研究员专家。
1: 啊，您什么毕业？我听您叫专家。
2: 不是正经八百职高毕业了。哎，是现在中国秋裤研究领域首席的专家。
1: 您
2: 享受协会的津贴，
1: 职高毕业。哎，您叫专家？
2: 怎么了？
1: 您还刚才搞什么调研？
2: 你这个。啊，你哎哎呦喂，你还别乐，我研究不是说研究工作非常重要，哎，中国有句古话，
1: 哪句啊？
2: 叫啥啊？名正言顺啊，对不对？你不把这个秋裤这个历史，世界上第一个穿秋裤的人是谁？中国第一个穿秋裤的皇上是谁？哎呦，对不对？谁发明了秋裤？啊，你这个道理这个问题不研究明白，
1: 是
2: 那个秋裤销量上不去。
1: 这您这都研究了呗？是这意思？
2: 那我当然都研究了
1: 啊。那我问问您啊，哎，啊，第一个穿秋裤的人谁呀？
2: 不知道。不知道。
1: 第一个穿秋裤的皇上是谁？
2: 不知道。
1: 什么都不知道，您研究什么？
2: 为啥不知道？这不是没有经费，你关键得下去啊。所以去年为了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 怎么办？
2: 我们秋裤协会联合很多企业的厂家，哦哦，我们骗了我们呀，啊，
1: 这个你怎么着出来的？
2: 我们这个，啊，想办法筹措了350万，我下去，我要到基层，我带着人。哎，我们还有个，哎，我有个助理副研究员叫刘冠霖。
1: 你们俩一块研究？
2: 我们俩，哎，一块从事这个研究。我下去，我说我必须下去。
1: 你们俩拿这350万研究秋裤，哎，
2: 第一站啊，我两个上的海南。
1: 您呢？研究秋裤奔海南去呀？
2: 我们要做一个课题。
1: 什么课题呀？
2: 那就是啊，在海南，动员老百姓，哎，长期穿秋裤，中不中？
1: 不中呗，哎，好，那是给热死了。就海南不用穿秋裤，
2: 我们就在这个海南啊，哎，这个三亚，到一个村儿，让老百姓都穿上秋裤，不到一星期，
1: 怎么样？
2: 给我们两个打了，
1: 哎，能不揍你吗？你这海南你让穿秋裤，
2: 海南研究这事儿确实是不中，
1: 当然不行，
2: 得走啊。
1: 您换别的地儿吧，
2: 咱得走啊，
1: 走哪儿？

0: 谁呀？
1: 咱就奔了莽姑了
0: 啊，越来越往南，
1: 到了莽姑了
0: 啊。怎么样？哎、那儿怎么样？
1: 哪儿也一样被搭了，
0: 肯定。这秋裤，您要想研究调研，也往那冷的地儿，北边。
1: 然后上来东北，
0: 哎，上东北可以。
1: 东北以后上。

0: 那当然没关系了啊、嗯！您这叫什么？你这叫乱花人经费，知道吗？人弄点会员，弄点钱都让你们给花了，到处玩旅游去，吃去，是不是这意思啊？
1: 你说这个呀，我还真是你啊！你看没有，我告诉你，
0: 告诉我什么事情？
1: 我是最，我告诉你啊，就刚才这个，我是非常就这种专家都这嘿、哎，我告诉你说，哎、他我是你。
0: 啊！我跟你说，您要就是要您问问您是谁，是不是？
1: 对了，
0: 你们俩这口音啊，分得出来，做派没分出来都是了吗？
1: 明白吧？
0: 当然了，您是干嘛的？我听听。
1: 我是正经八百秋裤协会的首席科研研究员呢。
0: 刚才那调研员，这就改科研员了。
1: 科研，我告我是正经八百中专毕业的，
0: 对，
1: 是不是？我能
0: 中
1: 专，
0: 中专跟那职高一码事儿，知道吗？
1: 但是我搞秋裤科研呢，咱实实在在搞科研。
0: 搞什么科研？你
1: 面料啊。
0: 面料研究这面料，
1: 你这秋裤咋一说贵、哦？人家那秋裤外国有那说发光的、发热的，嘿，还有说现在微波一打能热一天的，咱得琢磨这个呀。
0: 您这也算干点正事儿，
1: 对不对？
0: 哎、您研究
1: 去年咱是协会正经八百，我自己立项目啊，外边骗，外边整，八百多万，
0: 骗两回了，
1: 哎，八百多万，我说咱们必须搞这研究，
0: 哎呦，
1: 成了。我这出来了，
0: 是您这什么面料，什么研究我课题我听听。
1: 太好了，这东西我告诉你吧，啊、听完以后你都没人嘿，谁都说没人往那儿想。
0: 您是我听，我听什么呀？
1: 我搞的是啥啊？叫玉米成粉凝结物遇水高温加热结合体。
0: 不是您先别这一，我听不明、啊，您要干嘛呀？这什么？您再说一遍，我听听这什么面料？这个
1: 这叫玉米磨粉凝结物，哎，遇水高温加热结合体。
0: 玉米什么
1: 玉米磨粉凝结物，
0: 凝结物啊，
1: 遇水高温加热结合体。
0: 那不就熬一锅棒面粥吗？那不就是
1: 可以这么理解？
0: 不是您说的跟这秋裤面料有什么关系？
1: 我们现在就研究这秋裤、啊、能不能吃，
2: 能不能吃？
0: 研究吃秋裤，
1: 就吃这秋裤啊！哎呦，
0: 靠！他那肠镜应该塞你嘴里，知道吗？哪有吃秋裤的？
1: 你琢磨这东西它好啊！哎呦，这个棒子面粥熬出完以后，嗯，就上头这一层叫啥？
0: 叫粥油子，
1: 哎，粥油子呀，
0: 也叫粥皮儿，
1: 东北话粥皮儿
0: 啊，都叫什么都行。
1: 就这张粥皮儿拿起来，啊，少说一人来宽，哎，直接就奔这裆部啪这么一贴，
0: 烫的
1: 不烫它暖呐？
0: 哦，是啊，
1: 它从根本上哎定住了以后，你把衬裤、外裤套外头，它看不出来。
0: 不是，那跟吃秋裤有什么关系？我问问。
1: 你想，你坐那以后啊，它这东西身体有体温就化呀。嗯 嗯。这前你弄个小菜啥的，哎，这么刮一下子一吃，两不耽误，明天再做一张。
0: 这多困难的吃秋裤玩儿。
1: 不是它好啊，它方便携带呀、啊。哦，半成品嘛，预制菜。
0: 这就预制菜全贴腿上了。
1: 你说八百多万，我们搞这研究，这将改变生活。
0: 吃喝玩乐，哎，要旅游去，这弄点秋裤就花八百多万。哎，我告诉你，我给你录下来发网上，你们就完了，知道吗？嗯，啊，我们要听得听听老百姓群众人家的什么想法。
1: 我就是群众，
0: 群众，
1: 我就是老百姓。
0: 是啊，看不出来。
1: 我支持秋裤协会。
0: 行，您要支持可以啊，不反对，您得说出来所以然，为什么支持？啊？甭那咽吐沫跟这干嘛？说呀！甭来这套，为什么支持他、啊、花着这会员的钱到处玩去，您还支持他？
1: 是秋裤协会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名字叫马招娣。
0: 马招娣啊，这我知道，这是一个这老同志，一般是生孩子是吧？这生的都是女孩，想生个男孩，这叫招娣，把弟弟招来叫马招娣。
1: 不是，
0: 那什么意思？
1: 我从小招猫递狗，所以换名马招娣。
0: 打小让这你们家的给你起，就知道你招猫递狗。
1: 秋裤协会改变了我的生活，过去呀，年轻时候好美，就没穿过秋裤，到老的时候老寒腿，哎呵。都找上了我，这时候是秋裤协会的公众号 改变了我的生活。
0: 不，这不用他改变，这个谁都知道，老寒腿得穿秋裤，这是一生活常识，这还他改变你？
1: 不仅穿上了秋裤啊，还穿上了棒子面粥做的秋裤，让我感觉十分的温暖。而且秋裤协会隔三差五就派人去看我。后来我的生活在他们的帮助下还住上了豪宅，开上了豪车，所以我发

0: 自内心的感谢他们。
1: 不是，你这就不明白了啊，凭什么这秋裤协会让你这个住豪宅开豪车呀？
0: 因为他们跟我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什么联系？我听听。
0: 秋裤协会的会长啊是我儿子。
1: 哦，一家子呀。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哥，嗯，这次机会太难得了。
4: 对呀，
3: 师傅说了，让咱俩好好准备节目。
4: 嗯，那咱们两个人呢，得把最精彩的节目给拿出来呀。
3: 唱快板行吗？
4: 没问题。
3: 卖卖力气，给大伙来一段玲珑塔。
4: 哦，唱段绕口令，看看咱的基本功。
3: 那咱闲话少说，
4: 打板就唱。
3: 高高的山上有座玲珑塔，山峦叠嶂的最高峰，玲珑宝塔十三层，让我们数数塔玲珑。
4: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的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个挠脖，十三口磬，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风儿一挂响花楞。
3: 僧人数罢了玲珑塔，抬头看
4: 满天星，
3: 低头看
4: 一个坑，
3: 坑里看
4: 冻着冰，
3: 冰上看
4: 一棵松，
3: 墙上看
4: 钉着钉，
3: 钉上看
4: 挂着弓，
3: 看着看着迷了眼，西北玄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风，十人见了九人听，
4: 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
3: 对，
4: 刮化了坑里冰，
3: 好，
4: 刮倒了一棵松，
3: 快点，
4: 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屋里僧，刮翻了僧前经，刮灭了经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只刮得星散风平，钉挂松倒鹰飞僧走，经翻灯灭钉掉风崩。这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大伙多批评，我这愿诸位身体健康，福寿康宁。
3: 哥啊，你说咱们这么演能行吗？
4: 没问题，你要是实在是心里没底的话，我还有个好主意。
3: 嗯，
4: 问问师哥们呢，他们经验多，让他们给咱指点指点。
3: 太好了，
5: 兄弟。
4: 哎哎，哥，
5: 龙行龙生，哎，还找你们呢。
6: 龙子科优秀的两个师弟，
4: 可不敢、哎、
3: 不敢不敢。
6: 这段玲珑塔我们在后边听了
4: 啊，
6: 能看出来，哎呦，确实有扎实的基本功，
4: 用心了，
6: 发挥的也不错。
4: 哎，
6: 但是有些细节得注意。
4: 哦，
6: 你以为咱们站这儿就光是表演快板吗？观众在过年期间更愿意看到的是咱们演员精神面貌，
4: 对，得有精气神。
6: 你哥呀、嗯，站姿就得改。
3: 哦，
6: 你看师哥往那一站，
4: 嗯，哎，这叫帅。
6: 拿起这板儿，
4: 派，
6: 我唱出这词儿，
4: 菜、啊，
6: 什么意思？你
4: 我说的是。不赖，
6: 哎，而且打板你得打齐了呀，
4: 哎，
6: 你拿哪个？咱给来
4: 我来这个，
6: 你拿那我来一个、哎、啊，必须得齐啊，
4: 打不齐观众都得笑话咱。
6: 两个人就是一个人的状态，
4: 有默契。
6: 看着，
4: 咱来一回。
6: 齐不齐不重要，
4: 这他不重要
6: 了、哦、内容上你得创新，
4: 哎，得有新鲜的东西。
6: 他们唱多少层？
4: 十三层。
6: 对，太老套了。
4: 哎，
6: 听师哥发挥啊，
4: 咱得创新呢、啊、
6: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一百五十六层。这你得敢想
3: 一百五十六层。
6: 接别让我丢人啊，
4: 我一百五十六层。哎，一百五十六张高桌，六百二十四条腿儿，一百五十六个和尚，一百五十六本经，一百五十六副挠脖，一百五。

0: 156口磬，156个木了鱼子，156盏灯，156个金铃，624两，风儿一刮响花喽。
1: 你瞧吧，你说的，
2: 哎呦，
1: 不容易，不容易。
2: 哎，这就到头了吗？
1: 啊，
2: 玲珑塔，塔玲珑，
0: 差不多了。
2: 玲珑宝塔，38337层。接
0: 接，
2: 别让我丢人，还接他没问题，
0: 我们
2: 三万，
0: 哎，
2: 好多张高桌，好多条腿儿，好多个和尚，好多本经，好多副挠脖，好多口磬，好多个木了鱼子，好多盏灯，好多个金铃，好多好多两的风儿一刮，小两吨，你看看这脑子多聪明，
1: 真棒。
3: 我这还一版本，
2: 这版本更厉害。
0: 嗯、我听
2: 我能数到8万多层，
0: 你到玲珑，你八万多层，我受得了吗？
2: 你算
1: 是个是个
2: 大过年让人笑笑话，
1: 是个是个是个。来来来，您把本先给我啊。那个什么，你们先算着，你们
2: 好算。
1: 对，我们琢磨琢磨。
2: 好算你，
0: 我俩还有事儿。
2: 有你这样32万多条
0: ，大过年那不玩人吗？这不是。
1: 哥，
0: 嗯，
1: 你听刚才师哥说了吗？
0: 我听着呢。
1: 哎，首先说俩人配合得默契。
0: 对呀。
1: 你再一个得有精气神儿。
0: 哎，精神面貌吗？
1: 最重要的，
0: 嗯，
1: 脑子反应得快。
0: 是。
1: 你脑子反应快吗？
0: 快极了。
1: 问问你行吗？
0: 你问吧。
1: 19674张高桌，多少条腿儿？
0: 68752条腿儿。
1: 哦。你这对吗？
0: 你就说快不快吧。
1: 光快哪行啊，你得对呀、啊。
0: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要求呢，这说个数就得了呗。
1: 那哪行啊，得对呀、啊。
0: 有什么不行的
1: 呀，那不行啊。
0: 哎呀，
1: 咱这表演呢，你
0: 不是
1: 对能行吗？那不行啊，我跟你说。
0: 兄弟
4: 干着用的吗？干着俩人。
0: 吵着上了。
4: 说相声不是干仗。
0: 是。
1: 排练吗？
4: 好家伙，咱们相声人讲究口齿得清楚。
1: 对对。
4: 知道吧？
1: 是。
4: 说话必须得利索，
3: 康哥，您现在有点不利索了啊！
4: 说他们呢？
3: 对对，你好好听着。
4: 哎，
3: 领会。
4: 咱说相声讲究嘴皮子，
2: 对对，
4: 快而不
3: 乱，
4: 对，知道吗？慢而不
3: 断，
4: 知道吧？感觉有弄人，我这。就是张老板，我告诉你吧，
1: 九来哥
3: 啊，
1: 三哥这是说什么呢？
3: 他刚才说的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特别的年轻，而且有基本功，非常有朝气，颇有他年轻时的神韵。
0: 嗯、好嘛，现在三哥说话都得带翻译，
3: 领会精神，
4: 就是下功夫。
0: 哎，
4: 你跟唱什么来着？
1: 玲珑塔，
4: 玲珑塔
3: 啊。哦，
4: 你听，你让你师哥你唱，你听听。
1: 对，示范一个，
0: 说了肯定。
2: 我展示，
0: 我们学习。
4: 师弟嘛，对吧？
3: 玲珑塔，
1: 玲珑塔，
3: 高高山上有一老僧。
4: 你等，你听吗？就是唱都会这么说，就是不成。
3: 哎呦呦，
4: 你人物你拿捏得住啊，得，
1: 嗯，
4: 找对人物，
3: 对对对，
4: 对吧？声音你得有那。高山上，你知道就那感觉。
3: 三哥，你喝多少假酒来的呀？你
4: 一下就让人记住了的。不是，你再唱，你再来人物那声音感。
3: 高山上有一老僧，
4: 听着就是重点。
3: 哎呦，
4: 人物还有这声音
3: 哦，
4: 知道吗？咱都是相声演员，演员什么，你得学。
3: 对，
4: 人物状态各方面你都把持住了，
1: 很重要。
4: 有时候你要把持不住一个人物一个状态，你出现偏差之后，那都不一样了。那可不是吗？学习。
3: 三哥，你跟谁聊呢？
4: 表演也得学呀。斯坦尼、布莱希特、梅兰芳这些东西，你不会就不学了吗？
3: 哎，
4: 对不对？非我人物状态口齿必须得清楚，你不理解那不全完了。
2: 三哥，
4: 人物状态
2: 在这儿呢，
4: 你必须保证。你要不保证那可不是吗？
3: 哎，
4: 说多少遍了都，人物状态
3: 不是
4: 一定要感觉。
1: 就来哥
4: 啊，
1: 三哥找谁去了？
4: 就感觉不好那不成，
0: 那好像要丢，
4: 就是这样。哎，
1: 别迷了路，
4: 那种学习。
3: 你那什么兄弟，主要就人物，
1: 对对对，刚才
3: 总先你得理解他，三哥，你理解啊，
0: 行，我俩再找找感觉，
3: 理解再理解啊，
0: 哎，好，
3: 三哥，喂，三哥丢了，三哥。

0: 看着我点。
1: 哎，对对，高高山上，高高山上，
2: 高高山上。对，二位，对，二位，
3: 哎，师哥，
4: 哎哥，
2: 嘛呢？
4: 练习呢？
3: 找感觉呢？
2: 别练了，在那儿坐半天了，瞧你们哥俩都心疼。哎，说的什么玩意儿？出的什么主意啊？啊，搭档之间说包袱，哦，观众听的是乐。
3: 对呀，
2: 配合得默契。你看我们哥俩配合的多默契啊！啊，你四哥那包袱翻的多棒啊！
3: 是
2: 展示。我呀，什么玩意儿这是？当然也一般啊。咱说的就是你呀、啊。唱快板儿，嗯，咣当咣当一顿唱，四脖子汗流，观众纳闷落在哪儿啊？你得让人笑啊，对不对？
4: 不是，是了，那
2: 有那劲儿出去勒专辑不好吗？哎，
3: 那我们也别这么说，人孩子卖力气是对的。
4: 那我们怎么办呀、啊，师哥？
2: 我都迷糊了。
4: 对呀、啊，
2: 不是你现在呀，就除了这快板儿，嗯，你还有别的什么才艺？会个别的什么舞的吗？
3: 会呀、啊，啊，我会钢琴。
2: 您等会儿，等会儿什么？
3: 钢琴？
4: 弹钢琴？
3: 钢琴舞台上布置好了，都唱《难忘今宵》了，来不及，
2: 换一个吧。
3: 我还会吹萨克斯、单簧管、口琴。你再等会儿，萨克斯、单簧管、口琴，
4: 对对对，
3: 都能吹，全用嘴。啊，你拿什么说相声啊？
2: 哦，您这都不叫绝活，你台上给大家伙拔个智齿都比这乐，真是。你说这，你把嘴占上不行，这么好的舞台，这又声光电，你得学会都用上。
3: 我明白了，哥，
2: 学去。
3: 我还会一样乐器，
2: 嘿，还会什么呀？
3: 你等我拿去。
2: 怎么？
3: 一会儿我给你展示一下，
2: 拿双眼皮起瓶子。不，别呀、啊，别呀、啊。嗨，
3: 哥，看这个怎么样？
2: 手风琴是不是？
3: 别等会儿，什么眼神？这不是吉他吗？
2: 吉他这好，这有一特点。
3: 什么特点？
2: 不碰它不响。你说，
3: 这废话。哎，
2: 嘿，
3: 哎，能用，
2: 有这手艺，
3: 那有这手艺就
2: 嘴还没站着，
3: 对，
2: 太棒了。
3: 是
2: 你这东西都得结合到一起，哎，搭上这个舞台的声光电，你得想想。想想、啊、是吧？
3: 啊，对对对，
2: 好好
4: 结合
2: 琢磨。
3: 是，应该，
4: 哎，还能搭上
3: 走了。
2: 他琢磨去呀，让他
3: 看这人。行行行，这样啊，
4: 什么意思呀、啊？这
3: 给我们俩总结总结。其实师哥们的意思啊，非常简单。嗯，作为当代的青年相声演员，咱们不光要继承传统，
4: 是
3: 而且还得与时俱进。最后总结就四个大字，
2: 您、说：
3: 新老结合。
4: 哦，
3: 好好琢磨琢磨啊！
2: 好，
3: 加油加油啊！哎，
4: 谢谢师哥。哎，
5: 新老结合，
4: 新老结合，这能结合上吗？
5: 那就用你的快板和我的吉他，咱试一试。
4: 对对，咱先练一练，
5: 这能结合，
4: 感受感受。
3: 哎，有点意思，
4: 咱试试，
3: 就这么演了。
4: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4: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小腿。
3: 别唱了，表演师们教的你怎么都忘了？咱们得演绎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来呀！
4: 这怎么演呀？
3: 你得这样，你这样，你这样。玲珑塔。

0: 事不补多样，
1: 传统曲艺
0: 一起去开辟新天地，
1: 人间繁响
0: 四门功课是说学逗唱，
1: 一让一式
0: 看我二人雄鹰展翅。

0: 右的各位朋友做个游戏。
1: 什么内容呢？
0: 说一回叫打灯谜。
1: 哦，就是猜谜语，
0: 行吗？
1: 可以啊。那么还是我说一个你猜，还是你说一个我猜呢？
0: 您岁数比较大
1: 哦，
0: 您说一个我猜。
1: 那么咱们白猜吗？
0: 哪能白猜啊，稍微的挂一点赠品。
1: 哦，
0: 您说这个灯谜，
1: 嗯，
0: 我要是猜着了，您就给我10块钱。
1: 那没问题
0: 啊。
1: 那么你要猜不着呢？
0: 我拿你10块钱。
1: 干脆我给你20块钱怎么样？
0: 也好
1: 啊，也好啊，我也得给呀、啊。
0: 那怎么办呢？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0: 那好，您说一个，我来猜。
1: 哎
0: 啊，
1: 我说一个啊，
0: 哎，您请。
1: 我说一个468句的。
0: 好啊，
1: 嗯，说千里随身不恋家，
0: 嗯。
1: 不贪酒饭不贪茶，
0: 嗯，
1: 水火刀枪全不怕，日落西山不见他。
0: 我以为什么呢？猜着
1: 猜着了，
0: 猜着，
1: 真聪明啊。
0: 哎，猜着，
1: 这是什么呀？
0: 骆驼。
1: 骆驼，
0: 骆驼。
1: 这骆驼怎么千里随身不恋家呀？
0: 你看呐，人走一千里一万里，是不是人得想家呀？
1: 嗯，
0: 哪有骆驼想家的？走到半路骆驼不走了，我得回家。
1: 怎么？
0: 看我媳妇儿去
1: 啊？骆驼回去瞧媳妇儿？
0: 没有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千里随身不恋家，
1: 那不贪酒饭不贪茶呢？
0: 人走一千里一万里，人饿了得吃饭呢
1: 啊！
0: 骆驼不吃饭。
1: 哦，
0: 骆驼有这个驼峰
1: 啊，因为骆驼是反刍位，
0: 对，
1: 它能倒轿。
0: 对，不贪酒饭不贪茶，
1: 有道理。那这个水火刀枪全不怕呢？
0: 谁？啊，他这骆驼有点缺心眼儿。
1: 哦，傻骆驼。
0: 哎，对，傻骆驼。
1: 这不行不行啊！这日落西山不见他呢，
0: 这就差点了。
1: 哎，什么叫差点啊？
0: 这差点。
1: 这不行，您没猜着，
0: 没猜着。
1: 嘿嘿嘿，
0: 那您说这四句打一什么？
1: 我这是自然现象。
0: 哦，打个自然现象，
1: 人影。
0: 人影？
1: 对，
0: 这人影怎么千里随身不恋家呀？
1: 这人影是跟着人走
0: 啊，
1: 人走出千里万里想家，这个人影不想家，千里随身不恋家。
0: 来，这还是啊，不贪酒饭不贪茶，
1: 人得吃得喝
0: 啊，
1: 这影呢就是比方比方，他不真吃不真喝。
0: 嗯，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跟我差不多。啊，水火刀枪全不怕。
1: 人怕水火刀枪
0: 啊，
1: 这人影
0: 不怕
1: 不怕。哎，
0: 哦，日落西山不见他。
1: 哎，赢你钱就赢在这句上了。
0: 怎么？
1: 嗯，太阳一落了山了，这人影就看不见了，日落西山不见他。
0: 哦，太阳一落山，人影就看不见了，
1: 就没了。
0: 月亮出来了。
1: 啊，这电灯底下也不算。
0: 这老头太矫情。
1: 哦，不矫情，这叫自然现象。啊，电灯不能算
0: 啊，甭管怎么说，算您赢了。
1: 干嘛算我赢了？
0: 算您赢了，
1: 拿钱。
0: 行，
1: 10块钱，
0: 这叫钱。
1: 哎，
0: 我问你，
1: 嗯，
0: 咱还说不说了？
1: 说呀。
0: 还是的，我再说一个，你猜。您要是猜着了，给您20块钱。
1: 猜不着呢，
0: 谁不该谁的。
1: 哦，往回捞。
0: 怎么样？
1: 可以，可以
0: 啊。
1: 要说还得说好。
0: 当然了，我说这非常好啊。
1: 嗯，
0: 注意啊。
1: 哎，
0: 听着啊。
1: 哎，
0: 顾劲儿。
1: 说呀。
0: 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他这要省事，我这468句，他这一孤筋完了。
0: 简单呢。
1: 哎，
0: 简单不费脑子。
1: 我问他
0: 啊，
1: 你这孤筋打什么呀？
0: 吃物。
1: 吃物？
0: 吃物。
1: 我说您哪位吃过孤筋啊？
0: 您呢甭问别人，
1: 啊，
0: 问您自己，猜得着猜不着。
1: 这我猜不着了。
0: 猜不着。
1: 猜不着了。
0: 认输了。
1: 认输了。
0: 我可不该您钱了。
1: 不该了。
0: 那您
1: 宣布一下，
0: 孤筋
1: 什么呀？
0: 贴饼子。
1: 贴饼子。
0: 哎，
1: 哎呀，好贵的贴饼子呀。我听听，这10块钱就没了，这我要吃到嘴里得多少钱呢？
0: 那就单算了，那就单算了。
1: 哎，那可不是。
0: 啊，你知道孤筋为什么是贴饼子吗？
1: 不知道。
0: 行，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你看呢，这是和一盆面，这是这砂锅，烧开了水，锅是热的，面是凉的，抓一把面团吧团吧，往锅帮上一拽，孤筋一个。
1: 好，我这10块钱没了。
0: 哎，怎么样？再说一个，你猜猜。
1: 好，
0: 孤筋儿。
1: 说呀。
0: 完了，这
1: 您瞧吧，我这俩钱全输在孤筋上了。
0: 我还告诉你，刚才那你猜不着，这你更猜不着。
1: 那我更猜不着了。
0: 认输了。
1: 认输了。
0: 听我告诉你，孤筋
1: 什么呀？
0: 又贴一个
1: 啊。又贴一个呀？
0: 又贴一个。
1: 好家伙，这玩意儿你要和一盆面。

0: 鸡儿咕鸡儿没完，我得多少钱输啊？
1: 这怨谁呀、
0: 啊？怨谁呀、啊？
1: 怨谁呀、
0: 啊？怨你，
1: 怨你呀、啊！
0: 怎么怨我呀、啊？
1: 头一个咕鸡儿是铁饼子，第二个咕鸡儿还是铁饼子，您不敢猜，这不怨您吗？
0: 哦，我胆小了，
1: 怎么样？
0: 你还敢说不敢说？
1: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0: 哎，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1: 你听着，
0: 等会儿啊，这回十块钱不行了，
1: 多少钱？
0: 咱们二十了，
1: 加一番
0: 可以。
1: 听着，咕叽儿，
0: 贴一饼子，
1: 粘一卷子，
0: 好。这倒好，给我换白面的了啊！
1: 你让各位朋友想一想啊，您都花二十块钱了，怎么也来点细粮啊？
0: 这人还有良心呢？
1: 怎么样，我这个
0: 不怎么样，连刚才那咕叽儿您都白咕叽儿了，不能来回咕叽儿，这不行，
1: 全不算，
0: 不行，
1: 没关系，全不算不碍事。我再说一个，
0: 好、
1: 啊，你猜怎么样啊？
0: 可以，
1: 我说一回也不是四六八句的啊，
0: 嗯，
1: 咱不费那个事儿啊。
0: 哎，
1: 我说一个拢印扣字的谜语，
0: 高级灯谜。
1: 哎，
0: 嗯
1: 啊，说七个字，
0: 哎、
1: 是一句话。扣成一个字，你猜这是哪个字？
0: 好，
1: 现在开始。
0: 哎，
1: 您注意听。
0: 行。
1: 小孩醒了要撒睡，七个字，扣成一个字、
0: 嗯，
1: 你猜这是哪个字？
0: 好，
1: 琢磨琢磨。
0: 我研究研究。
1: 动动脑子
0: 啊、嗯！这个小孩醒了要撒睡，这小孩都是跟妈妈睡啊。睡睡醒了，妈，我撒尿，来，我拔你。哎，这次是拔，没错。
2: 哎，不成，
0: 这我得问问他，这孩子今年多大了？这孩子今年要一两岁，这能拔？这孩子今年十八了，这拔不动了，这。哎，先生
1: 啊，
0: 您这个小孩多大了？
1: 我们这孩子今年两周岁。
0: 我猜着了，
1: 什么字？
0: 是拔？
1: 不是拔？
0: 是拔
1: 啊？不是拔？不是拔？
0: 矫情。
1: 哎，什么叫矫情？那根本就不是拔呀、啊！
0: 你也甭说不是拔，我也甭说是拔，
1: 怎么办？
0: 这回咱们俩表演一回，
1: 怎么表演？
0: 咱们演娘儿俩，
1: 娘儿俩，
0: 我演这小孩，你演我妈。
1: 行，
0: 晚上咱们睡觉，
1: 哎，
0: 睡着睡着，我一叫你，你一说靶，你就输了。
1: 我要一说靶，就算输了。
0: 对了，
1: 那我要不说靶呢？
0: 那你赢了。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0: 现在就睡觉，
1: 睡觉了。
0: 对对对，
1: 我躺下。
0: 哎，别别别别，咱就站着睡了。
1: 哪有站着睡觉？
0: 因为咱这是立体艺术，
1: 我这还是立体艺术。开始睡觉，
0: 睡觉睡觉。
1: 你睡着了吗？
0: 睡着了。
1: 睡着你说话。
0: 我睡着你还问？
1: 那怎么办？
0: 不有你问的吗？等着我叫你。
1: 哦，等着你叫我。
0: 哎，
1: 您说清楚了啊！再来啊！
0: 嗯。妈、嗯。妈、嗯。
2: 这倒好，吃得饱，睡得着。
0: 妈、嗯，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怎么了？
0: 不是你怎么那么困呢？
1: 你不知道你妈懒吗？
0: 你妈还懒呢。不是你干嘛去了？你这么懒着？
1: 昨晚上都打一宿牌啊！
0: 人家不像话，那叫赌博。
1: 那怎么了？
0: 答应
1: 啊、哦，还得答应。
0: 哎，
1: 来来来，
0: 妈，
1: 妈，
0: 妈，
1: 妈，
0: 妈。您瞧，我到了羊圈了。
1: 那你说怎么好？
0: 让你答应，不能学羊叫了、
1: 啊。我得答应。
0: 哎，
1: 来，
0: 嗯，
1: 干嘛呀？
0: 嘿，我这一傻妈，你怎么这味儿啊？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说呀、
0: 啊？你是女同志，得细声细气的。
1: 哦，细声细语，看着女人那么表演。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没说清楚了。
0: 嗯、妈。
1: 干嘛呀？
0: 我撒尿。
1: 撒尿啊！尿吧。
0: 哎，尿吧。哎，尿吧。哎，尿吧。尿吧。尿吧。尿吧。尿吧。我往哪儿尿啊？
1: 还往床上尿
0: 啊？啊，那全湿了。
1: 你妈妈妈给你晒
0: 晒，明儿今天
1: 妈给你烤啊。
0: 那烤着了呢。
1: 妈给你做新的。
0: 你哪儿那么缺钱呢？
1: 哎呦，你这孩子多大呀？
0: 两岁啊。
1: 两岁你跟你妈犟嘴
0: 啊？
1: 这面大了我还管得了你？你说我这不倒了霉了吗？我的妈呀、哎！
0: 师傅，让你哭着说靶，
1: 难受的不是靶呀，
0: 是靶吗？
1: 矫情。
0: 妈，
1: 干嘛呀？
0: 我撒尿。
1: 撒尿啊！
0: 啊，
1: 下地撒去。
0: 哎，啥？
1: 下地撒。
0: 嗯，妈妈，你
1: 多好。
0: 这孩子多大？
1: 两岁啊。
0: 两岁能下地吗？
1: 往下出溜。
0: 没听说过。说靶、
1: 啊、不是靶，
0: 是靶吗？
1: 矫情啊。
0: 妈，
1: 干嘛呀？
0: 我撒尿。
1: 撒尿啊。
0: 啊，
1: 给你夜壶
0: 啊。夜壶
1: 夜壶
0: 两岁。

0: 小孩能识夜壶吗？
1: 小夜壶
0: 不是，没听说过说把，
1: 他不是把呀，
0: 不是把，
1: 就十块钱，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大岁数，寒碜不寒碜？
0: 谁寒碜？
1: 干嘛呀？
0: 我知道，
1: 啊、干嘛呀？
0: 就撒尿。
1: 这孩子刚尿完又尿，
0: 我多了尿了。
2: 国民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藏而隐隐约约的，是烈火越冬在燃烧中沉默的，永远都是灰烬，但总有思念的烟尘灼痛我身。那一刻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惠及 1.5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3: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1: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0: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4%， 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2: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 1.4 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4: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5: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7: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5: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6: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1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

0: 际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2: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3: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 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4: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

0: 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镐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

0: 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6月开审。
0: 日均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1: 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0: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设定5项主要指标，38项重点任务，如何推动体育发展全面提速、全面提质。
1: 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0: 风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6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前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

美军已迫使九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继昨晚发出警告后，现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2号表示，

0: 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受美伊冲突影响，国际油价22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上涨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此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和马杜罗之子领导。马杜罗之子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资金耗尽而停摆。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法案。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军事冲突依然没有缓和迹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30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6: 而当地时间22号下午，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
5: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5: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2号针对美方最新威胁表示，只要船只与伊朗协调，遵循伊朗制定的安排，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否则伊朗绝不会放弃对海峡实施管控的坚定。

0: 意志，以确保海峡长期安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
1: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威胁要对伊朗的藁山核设施发起打击。相比伊斯法罕、难塔斯和福尔多等伊朗核设施，外界对藁山核设施内部的情况了解不多。
0: 藁山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 1.6 公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藁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
1: 美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藁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当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美国为什么又盯上了藁山？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藁山核设施呢，离纳坦兹核设施很近。过去大家都认为它是纳坦兹核设施的一个附属的设施。之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曾经要求去藁山核设施进行核查，但是伊朗认为藁山核设施属于军事机密，没有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从去年六月份开始，一直有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又在藁山核设施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之前一直是一种猜测，因为是从卫星图片上看到藁山核设施外围有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是因为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报道，怀疑伊朗把埋在纳坦兹地下核设施里边的离心机通过地下通道运到了藁山，所以有可能伊朗在藁山已经开始进行浓缩铀的活动。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打它？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是伊朗已经在从事核活动，越过了美国和以色列自己划定的红线。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原因，美国和伊朗的链接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失效崩溃了，美国也对伊朗进行威胁，所以有可能要升级军事打击。如果打击藁山核设施，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进行升级的一个标志。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藁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藁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0: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1: 去年六月，美国对伊朗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大主要核设施实施了军事打击，当时的打击效果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藁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0: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如果美国对藁山核设施发动打击，可能有本土远程轰炸、前沿基地轰炸和外围封锁打击三个主要选项。
3: 第一种呢，就像他去年六月份午夜之锤一样，从本土派 B2 轰炸机，然后用他现在重量最重的几吨重的 GBU-57 巨型钻机弹进行轰炸。第二种呢，就是从英国派出 B1 轰炸机，而最近呢，我们看到 B1 轰炸机已经在英国了，而且英国的新首相也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进行所谓的防御性的进攻。第三种呢，就是他用普通的轰炸机，比如说 F-35、F-16， 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采用所谓的功能性的破坏轰炸，而是采用一种外围的制止性的、停滞性的轰炸，就是把它的进口和出口堵上。
1: 不过在宋小军看来，如果美国继续采用 B2 轰炸机对伊朗藁山核设施实施轰炸，难度将远超去年六月的午夜之锤行动。
3: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午夜之锤呢，我们知道它几乎出动了具备作战能力的所有的 B2 轰炸机，而且是对一个地方，也就是福尔多地下的浓缩铀设施呢，大概是在60米左右的岩层下边呢，进行了12枚的炸弹的轰炸，另外对纳坦兹用了2枚炸弹轰炸。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上次的那个轰炸呢，确实应该说用。

0: 了贯穿式轰炸，也就是一个炸弹炸了一个洞之后，第二枚炸弹沿着这个洞再贯穿进去，使它的动能呢乘以二。比如说它 GBU-57 的巨型钻地弹呢能钻40米，它另外第二颗炸弹进去就钻到80米，造成整个的它能够打到60米底下，也就是说把波尔多的浓缩铀设施摧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它将近100米岩层厚度，100米它是不是得用3颗的钻地弹呢？贯穿式的一个洞里要打3次，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1: 而据宋小军观察，一旦美伊冲突因搞山核设施袭击而进一步升级，伊朗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最大变量。
0: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轰炸呢，是老的哈梅尼伊还在，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发表过特别明确的言论，就是说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朗是绝不会发展核武器的，做过这样的承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么穆杰塔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承诺公开出来说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国再次轰炸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会不会激发出来伊朗相关人员，也就是说更激进的议会成员要求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 NPT。现在他的议会成员有一半以上都要求伊朗退出 NPT。如果伊朗做出反应，决定退出 NPT， 整个地区的核扩散形势就变成非常非常复杂了。那么有可能沙特呀、土耳其呀一些国家可能也要发展核武器了。那对全球的核扩散形势就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伊朗最终退出 NPT， 这是最大的变量，带来的这种核不扩散的不确定性呢，肯定给美国的大选的一些反对打击伊朗，认为特朗普拿美国安全利益的东西去冒险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批评声。
2: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2: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3: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

0: 亮眼成绩单，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
1: 外贸数据热气腾腾，民生红利也实实在在。未来五年，老百姓的购物车里还会多出哪些全球好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眼下正值东盟国家水果上市旺季，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一片繁忙，来自泰国、越南等国的榴莲货柜排满了查验位，待海关查验合格后将发往国内各大水果市场。广西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告诉记者，
3: 今年是东南亚榴莲丰产大年，供货量充足，产地回收价格小幅回落，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榴莲整体的零售价大幅下调，更容易实现榴莲自由。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3200吨，全国每三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经过友谊关口岸入境。如何提高通关速度？友谊关海关官员谢豪透露，海关开通了专属的榴莲生鲜绿色通道，查验等待时间缩短约50%。
4: 海关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设立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寄到寄检，在压缩等待时间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业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
2: 正是这样的速度，让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之王变成了老百姓果盘里的常客。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榴莲自由算了一笔细账。
5: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
2: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一枚果子的旅程折射的是海关监管模式的深刻变革。而这份红利远不止榴莲。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优化农食产品准入，更多的鲜活农食产品将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与此同时，爱美人士也将迎来好消息，进口化妆品有望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5: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继续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6: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那么多人、那么多货要进出国门，未来五年口岸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前 AI 智能眼镜、大型 CT 机这些

0: 智能设备已在口岸现场广泛使用，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本领，如今能够看得更清、查得更准了。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未来五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 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1: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透露，未来五年，更多边境口岸的通关体验将大大改善。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
2: 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15-17，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15-17间，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到国家智慧口岸建设工程重点，未来五年智慧口岸场景值得期待。张宝峰描述，现代化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
1: 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智能查验、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15-17，我们将加力推动各地 更好的发挥口岸连通带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像家庭的水电煤台账和工资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财政部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领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5: 3.1%。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 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4: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5: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 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4: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5: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

0: 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说完了收入，我们再来看支出。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从数字来看，花的比挣的多。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也就是说不是年底突击花钱，而是把预算尽量往前拨付，尽早投到项目和民生里去。那么钱都花在哪些领域了呢？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钱用在扩投资、促消费上。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3: 根据项目清单及时下达预算，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2: 各地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有序，存量隐性债务有序置换。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赵泽勇透露，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发行进度47%，
4: 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
2: 其次，钱用在了民生上。唐再富表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表现在养老、医疗、保育等方面。
3: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 此外，钱用在了支持科技上。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副司长王晔指出，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同时优化支出结构，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5: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同时通过有关转移支付资金、税收优惠政策等，引导地方企业、社会等加大投入，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2: 有媒体反映，2026年一季度所有省份财政自给率低于100%，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靠自身财力覆盖支出需求。唐再富对此回应，这是常态，实际上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3: 财政自给率它指的是呢，一个地区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按照我国预算制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源中除了地方自身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外，还包括上级的转移支付资金，还包括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金预算调余的资金，以及使用上年结转结余的资金等。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所以呢，财政自给率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实际当中呢，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实现了十五五良好开局。下半年财政收支怎么安排？唐再福强调，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3: 一方面，推动各项激励政策落地实施，合理加快资金使用进度，持续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消费潜力，强化民生保障，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落实财税改革各项举措，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1: 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并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们要着力实现哪些目标？三大球首次独立成章节，规划对于他们的发展有着怎样的精心布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潘荣的报道。
8: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介绍，
9: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8: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次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同时注重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介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规划落实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
10: 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了以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为核心的，能够带动体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体系，也强调了要发展赛事经济，要发展户外运动，要发展冰雪经济，就是要提供更多的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8: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升体育融入人民生活的便利可及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黄海燕说，
10: 这次“十五五”规划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规划全过程，尤其是我们的全民健身排在任务的第一大板块， 规划里面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

0: 提出来，十五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1: 在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专门用第五章节分三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黄海燕介绍，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0: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叫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十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十六五、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表示，规划中强调要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2: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说到青少年的机器人足球赛，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同学们像玩电子游戏一样，通过手柄操控机器人完成一次华丽射门的场景呢？
5: 现在呢，一群中学生通过自己编写代码，就能让 AI 指挥着人形机器人在绿茵场上进行比拼了。就在昨天，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正式落下帷幕。
4: 作为国内首次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本次比赛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怎样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报道。
6: 这里是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决赛的现场，赛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甲组的决赛。就在刚刚，穿着红色球衣的提西者战队三号机器人大脚射门成功进球。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本次赛事全程采用 3v3 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科创赛事经验的参赛队伍，竞技强度更高，战术博弈更激烈。乙组则主要面向刚接触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新进参赛队伍，为更多中学生提供科创实践、同台交流的平台。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机器人在奔跑中时常会因碰撞失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有时候也会因为找不到球而在场地里打转，一旦出现倒地、卡顿、程序异常等突发情况，双方参赛选手都会第一时间快步上前，快速调整设备，争分夺秒让机器人重返赛场。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罗毅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7: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 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0: 最终，北京市第171中学齐溪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试、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1: 是我们一些特别感兴趣，而且呢，这个有余力，可以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又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0: 北京市第171中学齐溪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及精准的战术布局和稳定的设备操控力取胜。
2: 所以今天三号的表现非常突出，就是因为我们改了三号的战术，然后我们把三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就比如说只要他在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降低三号调整的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0: 善于观察学习，及时复盘优化，快速迭代战术，是这支战队制胜的关键。该校科技中心主任程金龙说，
3: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的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然后实现学生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0: 这场科技绿茵盛宴让青少年跳出课本，直面真实科创场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天表示，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搭建了真实的工程应用与科创竞技场景，全方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4: 我们考虑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那在好奇心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的去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比如说 AI 辅助编程、群体智能，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工程热物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经过了4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近100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时间、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这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0: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迭代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近日，美国把六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
2: 据了解，这些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严荡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宁博的报道。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六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九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4: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3: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六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他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中无法起到作用。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4: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卫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只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他主要担负的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反走私，同时他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他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的码头都可以停靠，保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3: 过去美国派来南海的大都是吨位较大的巡逻舰，这一次选择把这些巡逻舰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说，虽然船小了，但美国可以借此体现军事存在，并降低敏感度。
4: 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海岸警卫队来，表明了美国在军事力量使用上，特别是在总东亚的军事力量使用上也心存忌惮。美国也知道，派大型舰艇来，哪怕就是派航母来，自身安全都会成问题。派海岸警卫队来，既表明了它的军事存在，表明了他要维护跟盟国的这种所谓关系，以及参与地方海上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3: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总吨位接近40万吨。六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李亚强表示，美方舰船和中国海警相遇的可能性很小。
4: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海岸警卫队。这次来的这次六艘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3: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4: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

0: 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1: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昨天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紧贴实战，有效锤炼了官兵快速应急、协同配合和专业抢修能力，全程融入实战背景，多维度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全方位锤炼官兵战斗意志。
2: 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盯未来海战需求，不断深化战法训法创新，全面提升舰艇体系作战能力。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新办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天气方面，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仍多雷雨天气，局地雨势猛烈，或有大暴雨。江南、华南、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明后天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体育方面，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澳门进行，中国女排将在今晚7点半迎战美国女排。2026年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开打，10支男团、8支女团扩军亮相。新赛制设置 U19 选手强制出场等规则，着力培养年轻队员。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正赛第二轮的比赛。国际方面，23号到24号，欧盟环境与气候部长将在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脱碳与竞争力、欧洲全球环境领导力、循环经济与韧性等议题。这次会议正值欧洲连续遭遇热浪、山火、干旱和河流水位下降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应对很可能成为重要议题。北京时间今晚，欧洲央行将发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高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